0: 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假青鹅，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斌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 白天有分。

0: 分散性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7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5到15度，鲅鱼圈26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在鸟妈广场看鸟浪呢。
4: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5: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6: 我在西炮台。
7: 我在盘龙山。
8: 我在望儿山。
9: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0: 我在雄越泡温泉。
11: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2: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3: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3: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0，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嗯，今天呢，应该说天气不错啊，但是刚才天气预报也和大家分享了，白天呢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
1: 对的，
0: 这一分散呢，就不知道分散到哪儿去了。反正目前我们看头顶的这片天空是没什么云彩啊。
1: 对，天气呢、现在来看其实还是不错的。那分散性的阵雨，它这场雨什么时间下，在哪片区域下，这个我们是琢磨不定的。所以建议您在出行的时候可以准备一把晴雨两用伞，很有必要。好，咱们现在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是星期三啊，整体上来看呢，路况给人的感觉有一种星期五的那种轻松的畅通的感觉。
0: 对，然后现在呢还是能看到几个堵点啊，虽然就是没有像周一的时候堵的路线那么长了，还是拥堵的路段还是有一些，比方说像联合大厦宾馆门前，然后这个建设街西向东到盼盼路这条街呢是拥挤加缓行。
1: 建设街呢是在联合广场这块车辆就已经呈现了红色拥堵。
0: 对，
1: 在通过学府路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车辆是格外集中的一个情况啊。通过路口咱们一定多一点耐心。
0: 还有现在在这个建设小学门前，现在这个在东新路和新兴大街交汇口，现在南北双向现在是拥挤加缓行，然后东西双向现在是畅通的，就是站前区政府门前这个路口新兴大街往大润发走，现在这个路是挺畅通的啊。还有呢，能够看到现在在南湖公园周边啊，像学府路和盼盼路同青花大街的这个交汇口，现在南向北是拥堵加缓行，还有聪慧路和市府路

0: 同清华大街的交汇口，南向北也是拥堵加缓行。
1: 今天早间呢，新兴大街的表现哈是非常亮眼的。比如说现在新兴大街冷岩寺公园北门这块没有任何堵点，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一组信号灯就可以顺利通过。但是呢，现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交汇路口稍稍的有一点忙碌，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呢是在电子文化商城这块哈，相对来说吧，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还是有一点点多。那今天早上呢，市府路的表现其实也是可圈可点。以往早间在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会呈现不同程度的繁忙，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无论是通过视频画面还是百度地图大数据反馈过来给我们的信息，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
0: 哎，对，包括我们现在从这个视频监控画面看，你看现在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口其实目前通行效率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一组信号灯可以完美通过。那么现在呢，清华路北向南的方向啊，如果您现在准备从渤海大街往体育场南街方向走的话，其实呢，各位不建议您走行清华路，因为现在清华路在奥林市场门前这一块车辆还是挺多的。咱们可以走和它平行的启文路啊，或者是走行新华路，或者是走行跟它平行的镜湖西路都可以。但是呢，镜湖西路有一段通行的压力稍稍有一点大，就是在镜湖公园西侧附近这一块，镜湖西路一点点红色拥堵。
0: 欢迎大家，继续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说一说您在外就餐呢，或者是点外卖呀，或者是网购一些食品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比方说看这个商家网上评价挺好，结果您去的实际体验不是那么回事啊，或者说有一些外卖啊或者是网购的一些食品呢、啊、你看那个图片挺诱人，但结果呢拿到手里好像也跟他宣传的不一样。
1: 对
0: 啊，我就看到刚才有位小朋友留言啊，这是谁？
1: 康佳诺。
0: 对，
1: 佳诺他说了之前哈，这个他爸在网上看到人家吃那个羊头，说哎呦吃的可香了，买回来一看也想品尝一下，但是呢发现哎买到家之后吃着那个感觉哈没有人家那么香。那人家有没有可能是人家表演的成分有一些呢？
0: 这是一定的。他在销售的时候吧，他一定是会比较夸张。
1: 哎，
0: 然后呢诱发群这个观众的购买欲望啊。我也有几回网购这样商品的经历，就是网上看着主播吃的可香了，也给我馋的呀，
1: 太有感染力了。
0: 那结果买回来之后啊，吃着真的这个味道就太一般了。还有呢，就是比方说在抖音上，他比方说这个主播直播的时候卖那个什么大烧饼啊、大包子啊，看上去是又大又圆，就下单买回来之后啊，那个头就严重缩水。
1: 发现是小笼包。
0: 哎，小笼包还好了，就是一块钱硬币那么大。
1: 那就是拇指生煎包。
0: 哎，就别给他往回找了。就他后来我就发现了，他那个镜头啊，大小应该是可以调的，就是好像。就是用
1: 反正就是人家拍摄的那个技术，
0: 对，或者就是美颜呢，或者特效那个手法。你包括很多主播，你会发现，就是这个脸型啊，就是脸型，就是怎么靠近话筒的时候是一个样，然后离开话筒往左往右偏，这个就变了。
1: 就餐的时候那筷子有的，哎，就是说咱平时用那筷子是直的呀，为什么有些主播用的那筷子，哎，他怎么用弯的筷子还能把东西夹得那么稳呢？
0: 对，所以说网上购买这些东西啊，真的就是我感觉还是永远就要牢记，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道理。
1: 对，
0: 它就是。另外的话呢，其实真的就个食品这个东西吧，就是一个人一个口味，那也许人家就是主播觉得就是很香，但是呢，你可能觉得就味道就一般。
1: 能差那么多吗？应该是我表演的欲望没有他那么强烈吧。
0: 或者主播吃的时候他已经是三天没吃饭了。
1: 那这播的是什么呀？三天才播一场啊。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哎，有的时候无心啊逛到的一些小店外表看着平平无奇，但是进到里面之后就会觉得另有乾坤，很温馨，很惊喜。
0: 这个就是很多网友经常讲的叫宝藏小店。
1: 对
0: 啊，平时可能不写山不露水，哎，然后呢一去，哎，不错，哎，觉得这个店值得再来啊，
1: 惊喜了，收藏了。
0: 周诺言带着弟弟周立坤打卡，他说钢铁道口一路畅通。
1: 好嘞，收到，
0: 感谢发来路况啊。说到这个就餐体验呢，前几天我还有一次是。

0: 这样的，就是有一家店吧，就是好多年前我经常去，就是觉得他家不管是菜品质量啊、价位啊，还是这个服务的质量啊、环境啊都很好，但是就是这些年来就很少去了，就是各种原因吧。然后有一天呢，中午可能就是想找地方吃饭，
1: 突然想起来他了，
0: 想起来他，他再去吧。结果呢是带着一种怎么样呢？带着一份情怀去的，
1: 带着一份情怀，
0: 啊、
1: 然后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期待。
0: 哎，对，
1: 去了之后发现，
0: 去了之后发现吧，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哪儿不一样了？
0: 就是你说服务、菜品，好像怎么讲呢？好像外表还是那个外表，但是内核已经变了，知道吧？
1: 哎呦，那这个时候这个情怀有点落空了。
0: 就是，就比方说服务吧，就是热情的外表下带着一点敷衍啊，然后呢，这个菜品呢也是，你不管是
1: 不能是咱自己要求提高了呀，
0: 或者是菜品的质量啊，或者是价位啊，也都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反正也对，反正每个人体验不一样，是吧？
1: 啊，价格高了，
0: 对，
1: 但是菜品就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呢，它那个非常非常好的样子，品质可能是有点下降了。
0: 嗯，这个店我是不会再去了。
1: 哎呦。那还这回还不如不去了，要不然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念想，还挺好。
0: 反正我就突然想起了，好像某位作家还有一位哲人说的特别有哲理的话。
1: 怎么说？
0: 就是过去的人，过去的事儿，就让它停留在过去，
1: 就留在回忆当中，
0: 就留下一份美好在心中就可以了。
1: 不要再去探寻，
0: 啊、
1: 也不要再去寻找、挖掘。
0: 对，
1: 那有可能就物是人非了。
0: 嗯。
1: 北京时间马上来到8:20，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最新的情况。接下来啊，咱们来了解一下，因为呢，现在城湖西路就是新立大街到新海大街道路，现在施工已经完毕了。从现在开始恢复了部分公交线路原来的运营的线路。具体的呢，就是恢复了公交九路、还有公交237路以及公交238路的沿线运营。另外呢，恢复了公交236路城湖西路沿线的光纤产业园的双向站位，以及新立大街沿线城湖西路还有市住建局的双向站位。咱们有习惯于乘坐这个公交线路的朋友哈，对于城湖西路附近那儿的涉及到了公交9路、237路、238路还有236路的这些线路的站点，咱们了解一下。
0: 所以啊，就是经常坐公交车的朋友，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线路有一些变动啊，或者是不管是怎么样吧，反正如果说您不提前了解的话，有一天早上本来上班就着急忙慌的，一出门一发现这个站点还变了，的确是挺让人抓狂的啊。
1: 对，会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啊，还要跟大家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温馨提示。现在呢，盖州市东升路100米到300米这块呢，是一个隐患的路段。存在的隐患呢，是缺少反光标注、爆闪灯警示的标志。咱们要路过这儿的朋友一定哈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们营口市公安交警呢也会陆续的排查出交通安全隐患道路进行曝光，提示大家伙儿驾车行此路段的时候，咱们一定哈要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
0: 下面的这条新闻呢，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也是一条好消息，就是下个月起啊，很多朋友的工资呢，也许，我说的是也许会多一笔钱。为什么呢？因为从6月1号开始，全国大多数地区就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了啊。根据全国的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咱们辽宁呢是每年的7月到9月发放高温补贴啊，每人每月200元。那么哪些人可以领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根据这个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的规定，劳动者呢从事高温作业的是依法享有岗位津贴的。那用人单位呢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将工作的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是应该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的，并且要纳入到工资的总额。
0: 嗯，
1: 也就是说哈，除了高温 户外作业可以享受到高温津贴之外，对于那些没有在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说您的用人单位呢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将您工作的这个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您也是可以享有这高温津贴的。
0: 对，而且呢这个高温津贴它不等于防暑降温费，就这个高温津贴呢它是由劳动者所在的单位来负担，纳入到工资总额啊，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而且呢这个高温津贴呢应该以法定货币的形式发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啊、防暑降温用品等等食物或者各类有价证券来代替。当然这个高温津贴的发放呢还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对于从事户外工作的，或者单位不能把这个工作场所的温度降到33度以下的，
1: 对，
0: 啊，是这样。所以啊，在这种天气里面，真的就是，
1: 工作其实很辛苦，
0: 对于很多户外的这些工作者，真的要多一份敬意啊。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上下班的路上走那么一小段10几20分钟，有的时候都热得不行，你说人家对不对，长期在户外工作真的很辛苦啊。
1: 但是咱辽宁哈、啊、最近的这个天气呢还远远达不到这个高温的程度。我们呢也关注了一下未来的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变化，气温呢总是有所起伏，并且呢这个降雨哈、啊、也是时不时的就会来咱辽宁溜达一圈，因此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经常的温馨提示各位，一定在出行之前关注好自己临要去到的那个地方的临近的天气变化。另外呢随时在自己的手边准备一把晴雨两用伞，天儿特别热太阳特别足的时候咱们就遮遮阳防晒，如果说突然之间下雨了也不至于说哎呦给自己打一个措手不及，再浇一个落汤鸡，然后呢身体感冒了，这样就不好了。
0: 对，但是就不管咱们是不是从事这个户外工作吧，反正夏天的时候呢咱们自己啊多注意一些防暑降温总是没坏处的，
1: 对，
0: 要多吃点西瓜呀、啊、喝点绿豆汤啊，啊出门的时候呢做好这个防晒，别在户外待的时间过久，注意补水，这个都很重要、啊、
1: 是的，每个人啊都是自己健康和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了解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常识和妙招呢对于保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很有必要。
0: 哎，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清风正义啊发来了一段留言啊，他也是献上了对广大的刚刚结束高考的高三学子的祝福。他先是写了一首诗啊，是这么写的，叫书卷初藏下正常，骋怀万里趁时光，黄河气贯云追月，太岳风高雁引航，古镇炊烟无雨软，边城落日楚歌昂，归来不负江山约，更待秋风折桂香。就是说他希望呢这段高考结束到大学录取之前的这段日子里啊，希望高三考生呢能够到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饱览一下这个祖国的风光，感受一下历史人文。就是老话不也讲嘛，读万卷书
1: 不如行万里路，
0: 是吧，有的时候你书本上读到的和你实际的体验呢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
1: 我们清风正义哈，他呢你听这个名儿就感觉正义感满满，
0: 对，
1: 因为他呢是一名律师，他说了、听了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互动话题哈，的确有一些那个诱人的广告、大家伙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判断，因为呢有一些它是有那虚假的宣传成分的，真正的好的美食啊大多数其实不需要那么华丽的宣传、那么多需要堆砌的包装的广告，酒香有的时候真就是不怕巷子深。
0: 对，特别是由这个律师朋友的提示啊，我就想到了，你看高三学子毕业了，马上要走进大学校园了，就是很多基本上也就18岁成年人了，是吧，
1: 对，
0: 然后自己呢平时在使用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啊还真的要多加小心，现在网上各种什么这个贷款呐、那个借款的这个广告也很多，
1: 刷单呐、等等，
0: 刷单，而且刚开始呢他给出的条件是很诱人的，比方说你用他这个贷款或者说用他这个借款，比方说你去饭店吃饭首单免费啊，
1: 有
0: 或者
1: 都不用免费，免5块钱我都可心动了，
0: 对对对，然后呢他可能就是他会通过这个大数据精准的锁定大学生群体这个目标，因为有些这个大学生群体他刚刚成年，他这个好像警惕意识还不像成年人那么的强，
1: 对，
0: 稍不小心就容易落入到各种贷款的陷阱。你看，一旦背上了这种 贷款的包袱啊，或者是有了这种不好的信用记录啊，这个对以后的发

0: 发展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个时候呢，除了我们即将要步入大学里的这个学生朋友要了解，那作为更多的家长朋友来说哈，有关于方方面面的安全意识，咱也别嫌烦。如果说孩子嫌烦了，咱要不就是哎呀，姿态放低一点哈，语重心长的，一定要多跟家里人磨磨耳朵。
0: 对。你看，我就插一句，我前几天正好看到一条网上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啊，他就是讲，就是当年可能就是想出去玩，就差1000块钱，然后没好意思跟家里要，但是他就想，正好这个网上给他推了一条这个贷款的广告，他合计我就借1000块钱，
1: 那咋那么巧呢？
0: 借1000块钱，然后分1年还，一个月呢连本带利就还100多块钱，
1: 感觉压力不大，
0: 压力不大，
1: 完全可以承受。
0: 对。但他没想到，就是借了这笔款之后，就各种贷款的广告就疯狂的锁定他了。这只要每天打开手机，不管是在任何场景，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很诱人的贷款广告去推向他。
1: 有的时候这样看多了，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被洗脑，会被影响。
0: 然后他时间长了以后，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时间长了，他那个警惕性就没那么高了，就开始用这个贷款，用那个贷款。现在好像他读研究生吧，
1: 还没还完呢，
0: 已经背了几十万的债了。
1: 我的天哪！
2: 嗯。
1: 这个利滚利真是太吓人了。北京时间的8:29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的变化。刚才呢提到的是清华路，清华路呢刚才说到的是奥林市场门前那块车辆挺集中的，但是呢现在这块通行效率非常不错哈，各位可以放心走。但是呢镜湖西路攀枝花北街往金牛山大街方向的镜湖西路目前还是红色拥挤的状态，就是在镜湖公园西侧这块。
0: 嗯，还有呢，现在体育馆路在万达华府的西门啊，现在南向北到渤海大街，就是在中心医院北区门前，现在是拥堵加上缓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6: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5: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7: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8: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8: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8: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

0: 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银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6: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5: 上峰早高峰。
16: 我们的口号是
15: 神采奕奕，元气满满。
16: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京时间的8:38，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刚才啊，听到我们这个准备登顶的这个节目版头啊，我就想到了，就是有人曾经把周三这一天比作是一周的这个封顶登顶，就是周三这一天扛过去，周四周五就快快乐乐的就奔着这个假期啊，这个假日就去了。
1: 有的时候心里的暗示哈、啊、是多么的重要，
0: 嗯，
1: 就是关乎到一个想法，这样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0: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也说哈，无论当中我们在生活里啊或者是工作里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稍微调整一下思考的角度，也许有一些乐观的朋友会觉得说，这都不是事儿啊，这不周三吗，马上就要过周末了、嗯、
0: 对，
1: 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呦，我都已经工作两天了，就是连续今天是第三天了，就感觉有点疲惫了。你换一个想法，换一个思考的角度，你看是不是世界豁然开朗。
0: 对，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想啊，都周三了我上班还没上够呢，
1: 没上够呢，
0: 还想加班呢。
1: 那你看看周四和周五，这不就在后面等着咱的吗？
0: 不想那么到快到周四周五，
1: 就不舍得呀，
0: 就想一二三单曲循环。
1: 北京时间的8:40哈，我们继续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温馨提示各位，现在智泉街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有一段挺堵的，主要呢是在和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在智泉街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呢在南湖市场这一块马上要汇集成深红色的严重拥堵的情况。各位可以适当的选择与它平行的金牛山大街通行一下啊，目前金牛山大街通行效率很不错。
0: 还有现在工农路，工农路通行效率很好啊，现在工农路呢是全线畅通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欢欣店农贸市场的应该是北侧啊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有一小段黄色的缓行。还有呢，现在渤海大街在这个交通物流门前这个路口，目前是西向东有一点缓行，估计得2到3组信号灯可以通过。
1: 以往早间呢，这个时间段哈、啊，渤海大街南向北的方向在和光华路的啊，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呢，车辆也是比较繁忙。但是现在呢，光华路整条线路都是绿色畅通的状态，各位不用担心，可以放心走行。最拥堵的地方还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智泉街哈、啊、东向西的方向，盼盼路去往学府路路段车辆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南湖公寓附近这一块，马上要在南湖市场周围形成深红色的严重拥挤。我们在笑着闹着去追晚霞，青春。北京时间8:42，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安全方面的消息。
0: 嗯，
1: 可能现在天气很不错，大家伙呢利用这个节假日的时间啊很喜欢露营。那露营的时候，除了我们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和怀抱之外呢，你这个吃点儿喝点儿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那么在吃的时候有一种餐具呀、啊、现在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基本上爱露营的人家人手一个都不夸张。
0: 就卡式炉或者叫卡斯炉啊，就是当然我现在有时候出去露营的时候还是没用过这种设备，我还是用的那种原始的炭火炉子
1: 啊，对那个也好吃
0: 啊，就那个主要就是烤肉嘛，但是卡式炉啊你煎肉啊或者是煮个火锅什么的应该是挺方便的，
1: 挺方便，但是也有危险。
0: 对，在使用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安全警示的，比方说近日呢在广东深圳的一家餐馆内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啊，一台正在使用的卡式炉突然爆炸了啊，挺吓人的啊。
1: 当事人那个曾女士她就说了、我们当时都来不及反应啊，根本来不及，那个爆炸的冲击力呢就将热汤啊溅到周围人的身上，就特别危险、那想象一下太烫了。
0: 她和另外的三个用餐的这个食客呢瞬间被震倒在地，一名男性顾客的面部还被轻微烫伤啊！其实呢，这个卡式炉，我们说。

0: 使用很方便，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危险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爆炸的一些案例，比方说在去年的九月，广东东莞一公园举办露营活动，然后也是这个卡式炉突然爆炸，导致多人受伤。还有呢，也是在去年五月，北京的一位陈先生与邻居两家人在野外烧烤的时候，也是这个卡式炉突然爆炸，多人不同程度的受伤。所以这个使用这个卡式炉啊，还真得我们讲呢，注意一个安全方面的这个事项啊。
1: 对，这卡式炉哈，它爆炸的威力呢，其实哈是不容小觑的。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我买的这也是大品牌啊，也是通过正规渠道买的，本以为呢安全性还挺高的，但为什么我们在新闻当中总是能够看到有这样危险的场景出现呢？其实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卡式炉呢，咱们觉得说它这个火力有的时候觉得还可以，还不错哈。那我们聚餐的时候，人稍微多一点，咱就喜欢用一个大一点的那烤盘。你这盘小了，感觉大伙吃不过来呀。
0: 对呀、
1: 煎的不赶趟。
0: 嗯，
1: 但实际上那个卡式炉，如果你上面顶了一个大一点的锅的话，你这相当于是小灶大锅呀。这个就是卡式炉发火，就人家生气了，我顶不动你这么大的锅，我这小小的肚子，你给我顶一个这么大的锅，我这个运转不起来。所以，哎，
0: 它就是这个锅具过大，然后呢？火焰产生的温度啊，散不出去。
1: 对，
0: 散不出去怎么办呢？就回流到它这个气瓶里边了，这个气瓶的温度就越来越高，压力就越来越大，最终就导致了爆炸的发生。
1: 对，
0: 另外呢，像一些个别的卡式炉啊，产品不合格啊，或者气瓶损坏、靠近热源、安装不到位等等原因，也会导致卡式炉的气瓶爆炸。
1: 所以咱们在使用卡式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那个匹配的锅具。
0: 对，
1: 太大了真的不行，你别图自个儿方便哈，实在不行咱弄两个卡式炉，然后弄那个锅稍微小一点的，
0: 对，
1: 能让它的那个热哈在这锅的周围散发出去，这样相对来说呢好一点。
0: 对，你包括像今天早上我们的话题也谈嘛，就是说您在外就餐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独特的体验。其实我们说去到户外就餐，到外面就餐，这个味道啊、服务啊、价位是一个方面，然后更重要的体验就是安全。
1: 对、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最最重要的。另外呢，也要温馨提示大家，我们在使用卡式炉的时候呢，还是要远离热源和易燃物，不要将卡式炉哈当做那个暖炉去使用，更加不可以在密不透风的场合去使用卡式炉。还有就是现在呢，可能有的时候这天气哈，虽然说挺晴朗，阳光挺明媚，但是呢，风力也挺强劲的。咱们在强风或者是热风的这个天气之下和环境里，不要用卡式炉，更加不可以在烈日或者是附近有明火或其他热源的地方去使用卡式炉。如果一旦使用的话，这危险的系数就要增加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在购买卡式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那种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然后呢还是就是一般来讲正规厂家他都会给你附带一个使用的安全说明书。
1: 这个好多朋友可能就忽略了。
0: 对忽略，反正觉得这玩意儿简单我也会用，还看它干啥，但一定要认真阅读啊。
1: 对，有一些注意事项可能真的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常识里的那个想法哈是有出入的，仔细阅读一下也花不了多长时间，对不
0: 对,
1: 对，但是呢却能够大大的提高安全性。
0: 好的，北京时间8:47了，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现在呢高考刚刚落幕啊，好多学子的这个高中生活也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青春纪念册啊，希望大家的青春永远闪光。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好的，北京时间8:53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现在呢，进入到夏季啊，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皮肤的美白呀、防晒呀，那都是非常的重视。而且现在不仅就是大人自己重视，对于孩子外出的这个防晒的工作呢，那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
1: 对呀，什么不都说嘛，从娃娃抓起。那么对于这个皮肤的健康，尤其是一些皮肤非常非常娇嫩的小朋友，那我们更应该从小的就细心的去爱护他。
0: 对，
1: 还是喜欢这种，哎呀，白白净净的，看起来更好看一点，更招人稀罕一点。
0: 对，你看，就是很多孩子，我发现他从小也是有这种爱美的这种天性啊。你像我家孩子，就是如果说看到大人喷防晒了，他就说给我也喷点，给我也喷点。
1: 对，小胳膊就已经伸出来了。
0: 但是
1: 喷防晒哈，其实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哈，每到夏季来临的时候，也会给各位提这样的醒儿。这个防晒喷雾啊，如果说近距离的吸入了之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损害是相当严重的。
0: 对，
1: 最近呢，在河南郑州就有一名5岁的小男孩，就因为他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啊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诊断为化学性的肺炎，非常的严重。
0: 对，据医生诊断介绍呢，就是家长在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凑近之后，就是有部分喷雾啊被吸入到孩子的肺部，随后呢，孩子就出现了像胸闷啊，还有刺激性的咳嗽等这些症状。CT 检查结果显示啊，双肺是大面积的白斑，血氧饱和度下降，诊断为化学性的肺炎。说这种情况呢，大部分是防晒喷雾当中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啊，出现了咳嗽、喘息、胸闷、气促等这些症状。
1: 其实呢，这样的情况哈，它也不是个例。之前呢，在杭州也有一名7岁的女孩，在使用防晒喷雾不久之后呢，也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和呼吸的急促，也被诊断为了急性的过敏性的肺炎。那其实，这不仅仅是儿童吸入对身体的损害比较大，那我们成年人你也不能去吸入啊。
0: 对，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吸到一口啊，也觉得有点呛。
1: 哎，对。
0: 据专业人士介绍呢，这个防晒喷雾当中的物理防晒剂呢，主要是二氧化钛和这个氧化锌，多数呢是纳米级的微小颗粒。那为什么会引发肺炎呢？因为它被人体吸入之后，就会像这个灰尘一样进入到我们的肺泡。这种颗粒呢是不溶于水，而且很难排出啊，容易引发免疫过激反应啊。而且呢，一些化学的防晒剂还具有一些毒性，会刺激和破坏肺泡，这就会导致肺部炎症的发生。
1: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想给家里的小朋友进行这个防晒工作的话，不建议呢小朋友儿童使用防晒喷雾的化妆品，尤其是低龄儿童和过敏体质。如果说想要使用防晒喷雾，那么就建议咱家长朋友们哈，多一道工序，把这个喷雾呢先喷在自己的手掌之上，然后再涂抹在咱自家孩子的这个皮肤啊和表面。虽然说防晒喷雾在外面的时候使用起来是非常便利的，但是呢其实也可以稍微的麻烦一点儿。为了健康，为了安全，咱们多一个步骤哈，
0: 对，
1: 不嫌麻烦啊。
0: 还有就是这个防晒喷雾呢，最好在通风处使用，
1: 对，
0: 避免在车里啊或者卫生间等这些狭小的空间来喷涂。还有儿童如果确有防晒需求的时候呢，应该尽量的选择一些高霜类的产品，
1: 就防晒霜啊、
0: 防晒霜这类的、
1: 防晒乳液啊，这样，
0: 或者带有一些小金盾标识的儿童专用的防晒品。
1: 对，
0: 还有1岁以内的婴儿，尽量不要使用防晒霜。如果说每天上午10点之前适度的晒太阳20分钟，更有利于维生素 D 的合成。就是孩子、小婴儿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你
1: 他不用防晒，
0: 适当的晒晒阳光对他是有好处的。
1: 对，夏天的感觉呢也是哈越来越浓厚了，夏天的脚步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近。那其实我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有关于一些防晒产品它的使用安全的常识咱们也是不能够忽视的。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外出的时候，在假期，哎呀，想要给孩子做好这个防晒的，心疼孩子的这个心，咱们作为家长朋友都能够理解。但如果说因为自己的操作不当，或者是生活常识了解的不够，不到位的话，这个

0: 安全隐患还是时刻存在的。
1: 对，希望大家呢，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在注重美白的同时啊，更要注重我们大人孩子的健康。
0: 对。
1: 啊，
0: 北京时间8:58，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天气不错，也希望各位都能有一份不错的心情。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对啊，而且呢，在导播间可以看到啊，另外一位美女主持已经候场好久了，她是谁呢？9点之后啊，我们揭晓答案。那今天的畅通早高峰就是这样，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4: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3: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

0: 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鸥，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7，我是主持人一墨。首先关注2026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开始报名了。2026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现在已经启动报名。本次活动由西市区文旅局、西市区文旅中心主办，旨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本土文艺人才。活动面向18到50周岁的音乐爱好者，支持个人及1到3人组合参赛，演唱的曲风不限，全民均可参与。报名截至6月12日，市民可线上扫码报名。赛事分为海选、复赛、总决赛。6月15日开启海选，6月28日进行复赛。优胜选手晋级总决赛，并现场颁奖。比赛选手还可登上微醺音乐会舞台一展风采。活动以歌会友，为歌唱爱好者搭建追梦的平台。赛事咨询电话：0417-4837-772，0417-4837-772。欢迎广大音乐爱好者踊跃报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7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5到15度，鲅鱼轩26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7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5到15度，鲅鱼轩26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2: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各位营口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呀，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北京时间9:15呢，我们正在直播的是951爱音乐青春正当时的特别版。一转眼呢，2026年的高考也是正式的落下了帷幕了，少年们终于可以放下笔杆，然后奔赴属于自己的盛夏了。上午的阳光正好，微风不燥，那么接下来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来用几首青春感拉满的歌致敬我们滚烫的青春，也祝福所有的考生，也送给每一位心怀少年气的你。

首先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必须是送给每一位少年不惧岁月长的你们啦，那就是来自梦然的《少年》。这首歌一响，瞬间就被拉回那些在台灯下刷题，在操场上奔跑，还有那些为梦想全力以赴的日子。

怎么样，刚才这首非常燃的少年有没有燃起你的少年魂呢？高考这三年呢，我们都从懵懂的青涩长成了如今沉稳坚定的模样，但是我们眼底的光心里的热永远都是少年的模样。愿大家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就尽情的去闯去热爱。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未来之光》，这种闪耀登场的感觉，青春活力拉满，旋律呢也是充满了正能量的感觉。用这首歌来送给朝气蓬勃的少年们吧，愿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起奔赴未来，光芒万丈。

风韵山指传到岸亭，青春的风终于吹过了高考这一站。就像接下来这首起风了的旋律，温柔又有力量，像极了自己高三的这一路，有迷茫也有辗转，有坚持也有滚烫，也有收官时的释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

0: 士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生活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你们的音乐搭子一墨。此时此刻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音乐青春正当时特别版。随着高考落下了帷幕，那些熬过的夜、刷过的题、藏在心底的期待，都随着风化作了成长的印记。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考生，祝你们前路浩荡，万事顺遂，未来可期。

什么歌来描述那种青春的悸动呢？那就把这首白浩贤的《折纸情书》分享给大家，属于我们的青春永不落幕。

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回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青春的话，我想我会用滚烫这个词。那么接下来王源的这首《滚烫的青春》就送给那些怀念青春以及现在正在有少年气骄傲的我们吧。王源的歌声当中传递的清澈和坚定的感情，也唱出了青春的热烈和倔强。愿大家永远都会保持这份滚烫，不负韶华，也不负时光。

那些青春里的小美好，它简单纯粹温暖又治愈，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那种轻快的旋律就像夏日的微风，会治愈我们所有的疲惫。高考终于结束啦，让我们好好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份小美好，开心的去度过每一天吧。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是每当毕业季就必会播放的一首经典曲目，那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又到了凤凰花开的路口了，青春散场，星辰开启。这首歌呢温柔又伤感，它非常的经典，就在于它唱尽了毕业的不舍和祝福。所以说接下来最后一首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愿此去繁花似锦，一路向阳，未来可期。

首先来自陈立农李现的一首《前程似锦》送给大家，前程似锦，未来可期，这种温暖的旋律还有带着满满的祝福，我们送给所有的高考考生，三年的拼搏终有收获，愿大家金榜题名，前程灿烂，万事顺意。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接下来插播一条报失信息。就在今天早上的6:40左右呢，有一位乘客从莱茵河畔的北区打车到一中下车，他遗失了黑色的手拎包一个。有拾到者呢，请与151-4179-0757郭女士联系，151-4179-0757。

好的，节目继续。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歌手雷雨欣在他15岁的时候写下了这首《纪念》，这首歌青涩又真诚，每一句的歌词都像是写给青春的一封信。没说完的话，还有那些没递出的同学录，没敢告别的心事，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感谢和告白，都藏在了这首歌里。让我们纪念滚烫的青春，纪念那些并肩同行，纪念永不散场的我们。

在青春里，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追着清晨的朝阳，追着课堂的知识，也追着心里理想的那所大学，追着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就像岑宁儿的《追光者》这首歌，干净治愈，像夏日的清风，拂去了我们所有的疲惫。其实高考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追光之心不止，愿大家继续向着光亮奔跑，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好的，转眼间呢，我们951爱音乐青春正当时的特别版也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再次祝愿2026年的所有高考考生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当然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永远心怀少年气，也永远向阳而生，永远热爱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我市市县两级政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面振兴发展；
5: 李军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记者报道，2020年市委政协工作会议以来，营口市县两级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发扬

0: 当精准发力。五年来，紧扣民营经济、营商环境、文明城市创建等130个课题，市县两级政协组织各类协商活动865项，形成建言成果1376篇，获省市领导批示374人次。持续擦亮女职品牌，通过大家来协商平台开展小切口协商49场，解决群众诉求224条，开展立法协商提出建议77条，高水平承办省级重点协商会议，创新政企开放日平台，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市县两级政协始终把增进群众福祉、凝聚发展共识摆在突出位置，市政协紧密联系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各界人士，依托政协人聊营口、委员访谈等载体，讲好营口故事，在全省率先建成及收藏、研究、展示、交流于一体的市政协文史馆，加强基层协商阵地建设，委员下沉基层常态化，累计开展协商活动795场次，参与委员超6000人次，推动解决民生问题344个，加强委员队伍、专委会及机关建设，常态化开展委员培训，健全履职评价和激励机制，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全面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营口同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的沼渣堆存污染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标准扎实整改，确保问题彻底解决，成效经得起检验。李军实地查看沼渣处置设施运行和堆存现场，详细询问整改方案落实举措、沼渣总量规模及处置情况。李军强调，要严格按照整改方案，科学统筹任务量、时间节点和工艺流程，优先处置环境风险较高的罐内沼渣，规范现场施工组织，确保整改工作科学有序、安全高效。在查看沼液处理设施时，李军深入了解全链条处理流程和责任落实情况。李军指出，沼液沼渣处置必须同步对标无害化标准，做到监管全覆盖、无盲区。在处理现有问题的同时，要立足长远统筹规划，同步编制长期巩固方案，细化后续目标任务，实现全链条安全可控，不留废料。要强化沼液沼渣外运各环节调度，做到全过程依法合规，途中安全保障到位。李军要求企业和属地必须深刻吸取教训，从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上反思问题成因，依法依规推进整改。相关单位要加强指导，协调现场各方施工，规范处置流程，坚决防范次生事故。环保部门要严把达标关口，确保处理量真实可靠。李军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极端天气易发频发，企业和有关部门必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人员培训和污水处理设施管理，严防因暴雨造成污水溢流等二次污染，确保整改全程安全可控，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副市长李仁杰参加调研。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由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主办的《档案与时代同行》中共营口市委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红色档案展览暨国际档案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市图书大厦举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此次展览中的7块图文展板系统梳理中共营口市委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的时代背景、发展历程、核心内容与历史意义。10个展柜陈列同时期实物档案、年代老物件，让观展人员零距离触摸历史，提升大家档案意识与爱党爱国情怀。在国际档案日宣传月活动中，主办方利用市图书大厦大屏幕循环播放相关法规条例、档案资源活化利用工作实例、红色档案故事等内容，宣传普及档案知识，展示新时代档案工作成果。同时邀请市民走进市档案馆档案查阅中心和档案保护抢救中心，了解档案工作和破损档案修复全流程，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知档、懂档、护档、用档的意识，不断扩大档案工作社会影响力。市委常委秘书长张立军参加启动仪式。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9日，我市

0: 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全面落实国家和省有关部署，学习新修订的全国农业普查条例，部署下一步普查工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此次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修订后首次十年一度国情国力调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分四阶段开展，旨在摸清三农底数，补齐数据短板，为乡村振兴与涉农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据了解，前期准备阶段，我市已完成各县市区、行政村和涉农社区农业普查专班组建，盖州市团山街道普查市级综合试点形成可复制推广实操经验，畜牧业遥感入户调查完成率达60%，进度居全省前列。目前我市已全面启动普查员、普查指导员选聘工作，清查底册整理相关工作也将接续推进。会议要求全市上下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开展四农普工作的重要意义，立足市情农情，把农业农村底数摸清楚，把发展短板找精准。要强化统筹谋划，吃透政策要求，细化工作方案，严把数据质量，保障工作纪律，紧盯叙事进度。要凝聚工作合力，以坚定决心，有力举措，高质量完成我市四农普各项任务，为全省农业农村发展贡献营口力量。副市长王正刚参加会议并讲话。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活力在创新。在西市区大水塘村，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张泽用科技赋能传统农业种植，用实干扛起新农人担当，不仅种出了香甜的优质草莓和蓝莓，同时也让家门口的小果园变成了村民增收、乡村振兴的致富园，书写了新时代新农人的新农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眼下，营口玉国苑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草莓大棚内生机盎然，一排排标准化立体种植架错落排布，饱满多汁的草莓缀满枝头。总经理张泽正在操作智能滴灌系统，紧盯棚内温度和天气情况，精准调节灌溉时长，精细化管护每一株草莓长势。营口玉国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泽：
3: 我们浇水啊，现在全都是按秒浇，我可以给这个设置成60秒，如果天气热的话，我可以设置到80秒，这样的话冬天天凉的话，我们可以还给它改成说50秒，就是为了让它这个草莓它吸收的水分越少，它这个甜度越能呈现出来。
2: 精准控水、绿色提质是张泽科技种植的核心秘诀。在创业初期，他曾在灌溉问题中反复试验、对比调试，彻底摒弃靠药物催田、靠天浇水的传统思路，前后累计尝试7种滴灌水管，精准控制水量，走出了一条精细化、生态化、智能化的种植新路。营口玉国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泽：
3: 第一年尝试这个厂家的话，就会造成啥呢？减产，这边干那边湿，它这个不均衡。我们现在就通过尝试，我们现在选择这个管就非常均匀，能做到在前后基本上在同时出水，在边摸索中学习，然后学习中，然后再去钻研。
2: 如今依托申请国家专利的新型果蔬立体回转栽种装置与立体机制栽培技术，营口玉国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土地利用率较传统种植模式提升40%以上，并形成了集种植、管护、采摘、分拣、包装、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生产模式，也为本村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西市区大水塘村村民李娥：
4: 在旺季的时候，我们会负责帮着是摘果，然后下果，下完了以后了，我们是在分拣完事了，我们打包装。手下待业非常好，给我们创造了这一个就是就业的机会，抚养离子特别高，对身体也特别好，完事还能挣到钱，然后还能兼顾到家。
2: 扎根乡土谋发展，深耕产业起新城，从偶然结缘现代农业到扎根乡土潜心创业，从攻克技术难题到带领村民致富，返乡青年张泽用青春热情坚守乡土初心。谈到未来，张泽表示将持续深耕草莓、蓝莓种植，实现农文旅综合发展。营口玉国苑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泽：
3: 我们依托草莓和蓝莓，然后增加一些孩子的趣味

0: 活动，比如啊露营啊、喂鱼呀、钓虾呀，这样能让大家能在这场留得住。要不然采摘太单一了，我们让我们的业态更丰富，这样的话能更好的给大家、给村民提供就业帮助，然后能带动更多的村民致富。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金成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剧《生命的回响》来迎演出。
2: 日前，市关工委邀请金成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剧《生命的回响》巡演团队来迎演出。该剧由辽宁中医药大学主创团队以金成龙同志事迹为蓝本原创演绎，分家风传善、故土铸魂、军营励志、杏林润心四个篇章。舞台之上，情景朗诵、时空对话等多元艺术形式交织呈现，从淳朴家风涵养出的赤诚品格，到雷锋精神融入血脉的坚定信仰，从军旅生涯淬炼出的硬核担当，到退役复学后潜心医学、热心公益的赤子情怀，生动勾勒出金成龙同志从一位平凡青年成长为时代楷模的生命轨迹。精彩的演出让观众深受感动。营口市戏曲学校沈文静：
3: 我们也要以金成龙为榜样，将他的奉献精神、担当精神还有奋斗精神深深地扎根于心，付诸于行动。在学校里，我们也要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扎实学好知识本领。在生活中也要心怀善意、温暖待人、主动担当并且传递正能量。在成长路上，我们也要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这个青春理想融入时代的发展和家乡建设中去。
2: 市关工委副主任任丽梅：
4: 营口市关工委邀请生命的回响创作小组走进营口戏曲学校，旨在创新施政教育，为同学们带来一堂形式新颖、穿透力和感染力极强鲜活的大施政课。它以舞台艺术替代传统教育，将榜样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精准保电护航高考，守护学子逐梦路。
6: 为确保高考期间电力供应万无一失，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启动高考保供电专项工作，为莘莘学子逐梦之路筑牢电力安全防线。自五月下旬起，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全面开展高考保电各项工作，对全市所有考区考点及试卷保密室、考试指挥中心的输电线路、变电站、配电设备开展多轮拉网式巡检和红外测温，逐一排查消除设备隐患，确保供电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全市所有考点实现双电源供电全覆盖，应急发电机、UPS 不间断电源全部完成带负荷联合调试。同时，公司推行考点一站式用电保障服务，建立隐患台账，并实行闭环整改，打通保电服务最后一公里。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网配部副主任宋浩明：
7: 我们按照一考点一方案、一线路一预案的要求，为七个高考考点量身定制了保电方案。高考期间将投入保电人员200余人，抢修车辆68台，应急发电车6台，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不间断巡线，如遇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最短时间处置。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日前，市卫健委、市卫生健康事务中心联合市第三人民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在镜湖公园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近视、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病预防知识，倡导合理膳食，保持正确读写姿势，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长，并强调早防、早筛、早治。医务工作者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耳穴压痘治疗等。活动有效提升了公众爱眼护眼意识，营造了全社会关注眼健康的良好氛围。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8: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9: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

0: 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有人问一位农夫，你种麦子了吗？农夫说，哦，没有，我担心呐，这天不下雨可怎么办呢？那人又问，那你种棉花了吗？哦，没有，你说这虫子要把棉花吃了可怎么办呢？那人再问，那你种什么了呢？我什么也没种。哎呀，我得确保安全呐，你说是不是？生活当中呢，就是会有许多像农夫这样的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顾虑太多，思虑太多，最后呢，就会导致束手束脚，而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在生活当中，要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去勇于尝试。如果你这也担心，那也害怕，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做成，那岂不是像泡沫一样都飞走了吗？你说呢？一起来听这首歌《泡沫》。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在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先来聊一聊有关于孩子近视的话题。

今呢，各类电子设备早已渗透到孩子的日常，线上网课、居家学习、休闲娱乐都离不开屏幕，近距离用眼呢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儿童近视防控也就成了无数家长操心的问题。眼保健操天天做到底有没有用呢？孩子戴眼镜会不会越戴度数越深呢？长期对着电子屏幕上网课，怎么做才能有效护眼，规避近视伤害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专业的眼科医生是怎么说的。我们先来说一说眼保健操的话题啊，眼保健操究竟有没有用呢？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而医生给出的答案是，大多数人这眼保健操啊都没有做对。不少家长和孩子呢都疑惑，天天做的眼保健操似乎看不到明显的效果。对此呢，医生表示说，眼保健操确实有用，它是依托中医理论打造的标准化穴位按摩手法。那么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的中医药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指南早已将眼保健操列为了首选中医适宜的防控手段。2026年眼科国际顶级期刊刊发的多中心随机双盲试验也印证，精准刺激眼周穴位能够让近视前期儿童48周内近视发生率降低23.9%，眼轴延长幅度减少41.7%。而眼保健操的作用原理和这项研究完全切合。那么之所以很多人觉得眼保健操无效，问题呢是出在执行环节，没能做到准确、足时、足量、持久这8个字的要求。那么取穴位置呢有偏差，只是揉搓皮肤并没有按到穴位，按压力度不当，轻则毫无作用，重则损伤眼部，敷眼应付导致时长不够，再加上难以长期坚持，效果自然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这眼保健操有没有用？肯定是有用的。那么大家伙呢一定要做对啊，要准确、足时、足量、持久。那么接下来还有家长会有疑问哈，说这戴眼镜是不是会加深近视呢？首先，医生就戴眼镜会不会让视力越来越差这个问题呢给予了回答。他说呀，很多家长抗拒给孩子配眼镜，生怕戴眼镜就会依赖成瘾，加重近视。那医生说了，戴眼镜本身并不会造成近视加深，科学佩戴反而能有效延缓度数增长。反之，长期不戴眼镜，近视发展的速度呢会更快。那不少人啊发现说配镜之后摘掉眼镜，裸眼视力呢会暂时变差，其实呢这只是一种假象。不戴眼镜的时候，近视人群看远处事物模糊，眼部晶体会处于放松状态，裸眼视力呢看似更好，而戴上眼镜之后呢事物清晰，看近处的时候眼睛需要正常调节，一旦突然摘镜，睫状肌没有办法立刻恢复状态，短时间内视力下降，通常休息半天就能够恢复。那么真正导致近视进展，造成裸眼视力永久性下降的是眼轴变长，长期近距离用眼，户外活动不足以及遗传等因素。从临床经验来看呢，确诊近视后拒不佩戴眼镜，眼睛长期处于视物模糊的状态，睫状肌呢就会持续紧张疲劳，进而加速眼轴增长，让近视的度数啊会长得更快。那医生呢也提醒各位家长不必过度纠结裸眼视力，这项数据参考价值有限。儿童近视防控呢重点是要关注眼轴长度、屈光度数以及矫正视力这3大指标。那么接下来家长关注的话题呢就是如何给孩子挑选合适的眼镜了。那么针对儿童配镜的选择，医生呢从光学原理角度介绍，处于视力和眼球发育期的孩子千万不能随意佩戴普通单光眼镜，这是由眼球生长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那么普通近视凹透镜存在明显的光学缺陷，仅能让视网膜中心区域的光线精准聚焦，周边光线呢会落在眼球后方，形成远视性离焦。而儿童眼球呢会顺着光线方向生长，误判自身长度不足，进而不断拉长眼轴，这也就是眼科领域公认的透镜透导性近视，会让孩子的度数呢持续加深。如果干脆不戴眼镜，全视野模糊，会让眼球无序生长，近视发展的速度呢只会更快。所以想要科学防控，优先选择离焦类防控眼镜或者是点扩散眼镜。这类眼镜呢，在保证中心视野清晰的同时，可以将周边光线聚焦在眼球前方，给视网膜传递停止生长的信号，从根源抑制眼轴变长。同时呢，要牢记三个核心要点：孩子视力发育期，首选离焦镜、点扩散眼镜，配镜必须足角，不要刻意的配低度数，每天呢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日晒，这是天然的近视防控方式。那么还有家长在关注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家这孩子呀，一只眼睛近视，而另一只眼睛是正常的，那这个需要佩戴眼镜来干预吗？医生说了，单眼近视这也是家长容易忽视的问题，这种情况呢必须尽早佩戴眼镜来干预，核心的目的是维持双眼视力平衡。医生说，如果你倘若放任不管的话，近视的眼睛度数会快速上涨，原本健康的眼睛呢也会受到牵连，这可以用插眼偷懒理论来解释。不戴眼镜的时候呢，大脑会下意识地选择省力模式，看远处主要依靠视力正常的那只眼睛，那么近视的眼睛呢就会逐渐地放弃调节，看近处的时候又会切换成为近视眼主导，这种交替用眼的状态会不断地加速换眼眼轴增长，健康眼呢也会因为负荷大慢慢地发展为近视。那医生呢，双眼的远视力基本保持一致，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没有办法坚持对健康眼做单眼望远遮盖训练，可以将近视眼足角、健康眼适当嵌角，让近视眼主动参与事物。切记啊，不要只对单眼进行干预，否则呢，健康的一侧的眼睛近视的进展呢会格外的迅速。那么单眼近视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高危信号，尤其是孩子远视储备低于75度的时候，超过90%的案例，如果不及时干预，近视都会快速发展，家长千万可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那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长时间的上网课，如何把屏幕伤害降到最低呢？现在呀，线上学习已经成为常态了，不少家长认为电子屏幕是伤眼的元凶。医生直言说，这是典型的误区，电子屏幕本身并不会直接损伤眼睛，真正的问题在于屏幕画面切换快，视觉刺激强，容易让孩子产生新奇反射，不自觉长时间近距离的紧盯屏幕，这才是加剧用眼负担的关键。那么要想让孩子上网课不伤眼，核心原则呢就是化近为远，把近距离用眼转化为望远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日常最简单的做法呢，就是能投屏就不要让孩子近距离的直面屏幕，优先将画面投放到6米以外的电视上，拉大观看距离，睫状肌自然就能放松了。那如果说你想进一步防护的话呢，可以搭配专业的设备，比如说使用远向读写台，能把0.3米处的屏幕画面成像至3到8米开外，大幅的提升误视容错率，孩子轻微晃动头部也不会进入易刺激眼轴增长的模糊区域，再搭配上一些 AI 的变焦镜，还能够营造微误视的状态，孩子上网课的同时呢，就能够抑制眼轴的增长了。
归根结底啊，这个距离远比屏幕本身是更重要的。近视的根源呢，是长期近距离用眼，无论是看书、看手机还是看电脑，距离过近、用眼超时，都会加速近视发展。正像医生说的，望远是近视防控的第一原理。上网课护眼的核心就是想尽办法拉远事物的距离。结合场景选对远向类的工具，再配合经典的用眼法则啊，这个经典的用眼法则是什么呢？就是每用眼20分钟，抬头看向6米外的远处至少20秒。还有每天要保证充足的望远训练，睡前呢利用6米视力表加练，这样就能最大程度的削弱网课对于孩子的视力影响了。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刚刚呢，我们是聊了聊有关于孩子近视的话题，这个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话题哈。刚才呢，我们也听这个医生给大家伙儿以专业的解答了。那么在孩子的用眼保护这方面，家长呢也一定要科学的来应对。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了。等到半点广告过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依赖、
1: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

0: 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爱生活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近期啊，多地医疗机构呢陆续报告了鹦鹉热的相关病例。那么这种曾经较少进入公众视野的人畜共患病再一次受到了关注。鹦鹉热虽然总体发病率呢是不高的，但是由于它的症状跟流感、普通肺炎等疾病呢很像，临床上啊就容易被误诊或者是漏诊。那么鹦鹉热是如何传播的？出现了哪些症状就要警惕？我们又该如何来防治呢？听听专业的医生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医生说了，鹦鹉热呀，又称鸟疫，是一种由鹦鹉热衣原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那么鹦鹉热衣原体呢，主要是存在于鸟类和禽类体内，人类属于偶然的宿主。当病原体进入人体之后呢，可以引起以肺炎为主要表现的感染性疾病。因此呢，鹦鹉热被归为了社区获得性肺炎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由于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患者呀经常被误认为是患上了流感、病毒性肺炎或者是其他呼吸道感染疾病，从而呢就会延误诊断和治疗。医生表示，鹦鹉热衣原体主要呢是在鸟类和禽类之间传播，人类呢则多因接触受感染的动物或者是感染的这个环境啊而最后受到了感染。最常见的传播途径呢就是吸入被病原体污染的气溶胶。当鸟类的粪便、尿液、羽毛粉尘以及呼吸道分泌物干燥之后，病原体呢可以随空气来扩散。人们在清理鸟笼、打扫禽舍或者是长期近距离接触鸟类的时候，吸入这些颗粒就可能会感染了。那此外呢，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环境，或者是接触感染鸟类的羽毛、组织、分泌物和排泄物，也可能通过破损皮肤或黏膜造成感染。值得注意的是啊，传播鹦鹉热的不只有鹦鹉，鸡、鸭、鹅、鸽子等禽类同样可以携带病原体。因此呢，即便你没有养鹦鹉，只要长期接触禽类或者是与其这个它的生活环境啊，也存在着感染的风险。医生呢就告诉这个广大的朋友哈，说尽管目前鹦鹉热已经发现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但总体十分罕见，绝大多数病例啊仍然是与鸟类或禽类接触时有关的。那说到这儿呢，咱们不妨就来聊一聊，说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医生说，虽然人群普遍易感，但是部分人群感染风险相对还是会有一点高的哈。他说你看，像宠物鸟的饲养人员，还有宠物店的工作人员，家禽养殖和屠宰从业人员，还有兽医，以及长期接触鸟类的人群，由于接触病原体的机会更多，属于重点防护对象。此外呢，人群感染之后啊，并不能获得持久的免疫力，理论上呢，仍然存在着再一次感染的可能性。那鹦鹉热啊，它的潜伏期呢通常是5到14天，最短的可以是3天，最长的能达到45天。患者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像持续高热、胃寒寒战、头痛、肌肉酸痛、全身乏力以及干咳。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那医生说了，鹦鹉热呀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呢是肺炎，随着病情进展，患者可以出现呼吸困难、胸闷等这些症状。重症患者呢甚至可能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感染性休克以及多器官功能的一个障碍。那么说到这儿哈，这个好多人就要问了哈，说那这个鹦鹉热

能不能治好呢？医生说，目前鹦鹉热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了。随着核酸检测、红基因组测试等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在早期明确病原体。如何的科学预防鹦鹉热呢？医生强调说，预防鹦鹉热的关键就在于减少病原体暴露机会，具体就包括什么呢？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宠物鸟，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的清洁鸟笼和饲养环境，清洁之前呢，要先喷湿表面，避免扬起粉尘，处理鸟类排泄物的时候要佩戴口罩和手套，接触鸟类之后呢，要及时洗手，避免接触来源不明或者是病死的禽鸟。还有呢，就是鸟类本身呢，它并不是洪水猛兽，公众呢没有必要啊因为个别病例就产生过度的恐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强个人防护，出现症状及时就医，这才是应对鹦鹉热最有效的方式。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在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呀，我们说一说戒烟的话题。现在呀，全国控烟力度呢可以说是在持续升级，公交站台、地铁口、幼儿园周边等室外区域呢都全面的进入到这种纳入到这种禁烟的范围了哈。那以前那种所谓的说室外抽烟没有人管这样的观念呢已经过时了，全民控烟时代可以说已经到来了。其实吸烟人本身呢也知道吸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可是说那你把烟戒了吧，他就会说哎呦戒烟那太困难了，你不知道啊，哎呦戒烟呐、啊、就是哎呀，反正就能罗列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因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医生权威的来解读一下科学的戒烟方法，我们吸烟的朋友也可以来听一听哈。首先我们说了，说这个戒烟能靠意志力来硬扛吗？医生介绍说，烟草依赖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疾病，仅靠意志力干戒一年内的成功率仅有3%到5%。那他就说了，在临床当中呢，他见到过有烟民呢、啊、用这个皮筋弹手，哎呀这种方式哈、啊，极端的方式来强迫自己戒烟，不仅痛苦，而且效果很差。戒不掉烟，并不是意志力有多么的薄弱，而是疾病本身的特点。所以说，必须依靠科学的干预。那么，有效的戒烟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医生说，目前最有效的戒烟方案是药物治疗加上心理行为干预，再加上专业随访管理。那么药物呢可以缓解戒烟反应哈，这个戒断反应，就是药物呢可以缓解戒断反应，降低烟瘾。心理行为干预呢就是提升应对复吸诱惑的技巧，而长期随访呢则能显著的降低它的复吸率。有数据就显示了说，规范干预之下呢，三个月戒烟成功率可以超过50%，规范门诊随访一个月的成功率可以达到70%以上。只要主动寻求专业的帮助，轻松戒烟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戒烟的药物哈，有的人就会问了，说那戒烟药物安全吗？医生介绍，在临床上常用的戒烟药整体上是安全可靠的，常见轻微反应就是恶心、口干、皮肤瘙痒等等，大多呢是可耐受的啊。那多项权威研究就证实说，戒烟药啊不会增加抑郁、焦虑或者是自杀的风险，相关情绪异常呢多是由戒断反应引起的。那么对于心血管人群而言呢，戒烟的药物也没有额外的风险，但是啊，这个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急性期的这个时候呢，那它就需要缓解使用了。那说到这儿，其实大家伙应该能听明白了，这一类戒烟呐、控烟呐这样的药，大家伙千万不要自行购买、自行服用哈、啊，你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寻求专业的医生的这个专业指导哈，在专业指导下规范的来使用。那么说到这些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说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可以帮助我们戒烟。医生强调说，戒烟呢不仅靠药物，心理调节和行为习惯同样很关键啊。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一些小事儿来科学的戒烟，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做哈。你用药物那个那不可能自己瞎用，但是日常行为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心理调节和行为习惯这个我们是可以自己来做的。那医生就介绍了哈，说我们首先是什么呢？强化自控率啊，你就坚持正念冥想、规律运动，既能够提升专注力，又能够减轻戒断反应。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建立正确的认知，你要充分了解吸烟的危害，树立强烈的戒烟意愿，这是成功的第一步。还有就是要营造支持环境哈、啊，向家人朋友公开戒烟计划，接受监督，清除家中车内所有的香烟、烟盒、烟具。还有呢，就是要设定明确的戒烟日，做好心理准备之后，选定一个日期，那就彻底给它戒掉，不拖延，不反复。还有呢，就是要识别成瘾程度啊，早上起来5分钟之内就想吸烟，日均吸烟20支以上，戒断症状比较明显的人，建议要及时使用一些这个专业的干预啊，来提升这样的一个成功率了。所以你看，吸烟有害健康，这个是大家伙的共识。那么很多吸烟的朋友呢，也是有想法想要戒烟的，但行动一起来就感觉说，哎呦，太难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哈，早日把这个烟呢给它戒掉，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健康起来。

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生活的所有内容了，让我们大家伙呢在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细节上的还有一些习惯上的一些健康的行为，让我们的生活呢可以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健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严爵，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
12: 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好了，各位，到点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人一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中午时段准时准点的向各位问好，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快乐，希望大家每天能够吃好喝好，有一个非常棒的心情啊！因为每天呢，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陪伴着各位，然后给各位分享一些好吃的和好玩的各种信息，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分享，也希望啊，把我们身上这个满满的正能量传递给各位的。
1: 没错，而且呢。大家咱不光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玩转营口收听到关于我们正能量以及说吃喝玩乐的事情，更能够了解到在我们的营口地面上最近呢、比如说新开的宝藏店铺啊，以及说在我们现在正好的时节出去玩正好的路线。那么既然提到出去玩，那么今天咱们的上半场以及下半场也是邀请到了柔面陪你看世界咱们的嘉宾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你好子涵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应该是开始筹备出去玩了，因为春暖花开，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时节里边，我相信很多伙伴都会想抓住这样的一次机会，然后出去转一转。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出去玩呢筹备的东西特别的多，从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行李开始，再到策划路线，再到酒店的预订啊，这个各种的这个博物馆的景点的一个线上的预订啊，或者是买这个机票路上的行程怎么安排呀，事儿真的是太多了。其实一想想这些事儿，刚出去玩这样的一个心情直接被这些繁琐的事儿给浇灭了。所以说那怎么能够又想玩得好，又想溜达得好呢？那小峰铺垫了这么多，那就引出咱们今天宏泰旅行社推出的各种的线路了。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这样子的，咱们去哪个地方啊，去哪打卡呀，其实不光是玩，其实更多是住还有行啊，还有吃啊，其实这些其实都是会影响我们整个体验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找一个好的团队，合理的路线的安排，然后酒店的住宿啊，还有美食的一些安排呢，会让你的整个行程又丰富多彩，又省时省力。那么子涵，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家报团的，然后或者是选择目的地比较集中一点的，或大家对哪个地方最感兴趣一些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
2: 好的，在今年整体的这个暑假期间呢，很多人呢都在提前的去问旅游团，提前报名，提前铺垫。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要提前报名呢？就是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如果要是说在放假期间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早报名，因为提早报名的必要性真的是太多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在一放假的时候就出发，这个时候呢是淡季的价钱，而且呢我们可以避风出行，花少钱办大事儿。那么另外呢，在最近呢，其实咨询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最近这个高考刚结束，那么突然之间呢一大波的客流量都在不停地去问团，有想去上草原的，还有想去上凉快一点的长白山的，那么也有很

0: 很多人呢会选择像云南方向啊，或者是在我们新疆方向，张家界、桂林、贵州、成都、重庆，很多很多的路线，大家都在不停的咨询。这几天呢，确实大家问的也比较多，报名的也比较多，都觉得环昌古都以后呢，都想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撒欢去玩一玩，放松放松，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在今年呢，我们推出了汽车团以及我们的飞机团的路线也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在我们的汽车团方向呢，我们是7月9号呢，安排了有我们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路线，以及我们乌拉盖大草原的一个收官之战。那么很多人其实从乌拉盖开始认识的红泰旅行社，也有很多人是因为跟着红泰旅行社走了一次乌拉盖大草原，成为了红泰旅行社忠实的老顾客。为什么说乌拉盖和我们整体的长白山延吉的行程性价比比较高呢？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整体的行程您自己走下来，可能这个费用呢根本远远都不够，也许就只是你们一个路费钱，但是你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发，红泰旅行社的资源比较多，我们的酒店价钱比较低，那么门票价钱呢量大更是便宜，所以呢构筑了我们整个这个乌拉盖草原以及我们的长白山延吉之旅。那么这次的行程呢安排的是4天的行程。为什么说我们今年乌拉盖要做一个收官之战呢？就是因为红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深耕旅游市场15年，也是获得不计其数的好评和认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做草原做了13年，融媒陪你看世界呢已经是第4个年头，大多数人已经去的都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依然还是有人没有去过草原的。在今年我们又一次推出了大草原的行程，不用去感受这个人潮人山人海的拥挤，来到天边草原乌拉盖看一下国内保存最好的一个原生态草原，九曲河的蜿蜒，还有我们落日的旷野，那么真正的风吹草地见牛羊。如果你想找一遍最干净最原生态的草原，那一定要来一次乌拉盖大草原。
1: 说到乌拉盖草原，我相信很多伙伴呢又是期待啊，又是觉得一定要人生当中去必去打卡的一次经历。因为首先呢离着很近啊，和咱接壤，所以说呢这么近的地方你都没有去打卡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啊大家应该是赶快行动起来。而且这一次呢咱不光去乌拉盖草原，同时呢像刚刚子涵说的延吉啊、长白山呐、它都是一趟行程里边的，所以说呢就是既可以赏这个草原的辽阔，同时也可以看到长白山天池带来一种壮阔的美，并且呢还能感受不一样的延吉那边的一个风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趟行程下来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呀每天都是不一样的精彩，每一天呢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0: 是的，那么天边草原乌拉盖被称为天边草原，也是有这个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和热闹的商业化的草原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辽阔、安静、纯粹，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铺满整片大地。来到乌拉盖，一定要去九曲湾，蜿蜒的河水像飘在草原上的一条银色的哈达，那么层层弯弯，温柔的治愈，尤其是傍晚的日落。金色的一个洒满我们整个草原上面，放手一拍呢，我们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走进野狼谷，近距离的去感受野狼的一个野性和自由，听一次真正的草原狼的嚎叫。那么在这里呢，能够读懂整个草原的苍茫。我们在乌拉盖上面，您可以骑马追风，穿着我们的蒙古袍拍照，住在星空的蒙古包里面，抬头望去呢，就是漫天银河。那么风吹草地见牛羊，云低天阔草。草原整个这个天空上面哈，我们感觉天空和我们的牛羊都已经是连成一条线的，那么散落在我们整个遍野当中。如果当中我们这一路当中呢，大家可能是报名旅游团，会觉得我最近的压力比较大，或者我想找个地方去释放一下自己，出去玩一玩。如果呢是这种情况，那更要去一趟乌拉盖大草原，因为这里有风、有自由、还有辽阔，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那么在我们沉浸式的游牧的体验当中呢，会进入到草原的烟火人间。那么我们会入住圆顶的蒙古包，清晨呢会被牛羊的低鸣声唤醒，推开帐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野际。那么在我们整个品尝我们草原的风味，有软烂脱骨的手把肉，还有香醇的咸奶茶，劲道的奶皮子与奶豆腐，大口吃肉，大口喝着玛拿酒，那么感受一下蒙古族的豪爽与热情。换上蒙古袍在草原上拍照，那么策马奔腾呢穿越茫茫的草场，或者是坐在草场上聆听一下马头琴的悠扬的一个长调，那么恰逢夏季，又是 我们这个那达慕的盛会，摔跤、赛马、射箭轮番上演。

0: 载歌载舞的牧民呢会围坐欢宴，那么沉浸式的感受我们传承千年的游牧风情，不必去远赴，我们可以来到乌拉盖。那么这份草原当中呢，我真的是十分推荐给大家可以去上一趟乌拉盖大草原。而在我们这次的行程报价当中呢，给大家是1380元，一共是4天的行程，包含三天晚上的住宿，所有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并且真正做到穷玩团没有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让大家一次出行可以玩尽玩爽。那么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仔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都有哪些景点的安排吧。首先呢，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7月9号出发，也是今年草原的仪式收官，1380元营口独立成团。汽车团呢，我们是根据报名前后顺序来排座位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一定要提早报名。春安团不进购物店，零购物，零景交，零隐形消费，亲子互动乐趣满满，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来一场拔河比赛和我们的足球比赛，在草原上肆意奔放的去跑去放风筝，那么体验滑沙，还有赠送下马酒、献哈达，赠送我们晚上的篝火晚会。精华的景点呢，我们会去到野狼谷、起岩部落、东北第一抹银沙湾，还有乌拉盖湖、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呢，九曲湾以及我们的狼图腾取景地呢，网红滑沙都会玩得到，沙漠的越野以及我们的篝火晚会、亲子游戏、撕名牌、两人三足、碰碰球，还有 DIY 的风筝等等等等。那么在行程当中呢，我们贴心的安排一天晚上是5星级的观景房。那么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升级豪华蒙古包，并且是住在我们整体的爸爸去哪儿的取景地起岩部落里面。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还能看到篝火，晚上的时间呢，篝火晒马，玩完之后直接回到我们的蒙古包里面去入住。那么很多人也会关心了，蒙古包里面会不会环境比较赤啊？我们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豪华蒙古包，有独立的卫生间可以洗澡，而且还有空调。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的这次关于乌拉盖的行程，真的是内容满满，干货满满，同样信息点十分多。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景点十分丰富啊，像是咱们的一些沙漠呀，以及说我们的草原，包括说里面那些篝火晚会项目十分多，可以让我们切身实地的感受到内蒙古，就是咱们的蒙古族啊，带给我们不同的文化震撼。再有一点呢，刚刚所提到的，像是咱们撕名牌，还有说滑沙等等，这些都是小孩子们十分喜欢的，像是咱们带着小朋友们的大人朋友们，可以在里面度过一段十分愉快的亲子时光。而且潇潇也是十分推荐啊，就沙漠里面这个越野车是一定要去坐的，因为十分刺激。
0: 是的，沙漠越野车呢，统一价钱就是158块钱一个人，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沙漠越野车含在内呢？因为我觉得整个一望无际的沙漠当中，你们不去坐这个越野车呢，完全体验不到沙漠当中的乐趣。
1: 嗯，
0: 我们可以乘坐这个大脚怪。什么叫大脚怪呢？就是一台车上面能坐20多个人，这个车的轮子就要比我们的身高都要高。坐在这样的一个车当中呢，孩子们看到了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很多大人和孩子都没有见到过这种车型，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就给大家安排进去了。另外呢，在我们的餐食安排当中呢，也是干货满满。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呢，品尝草原的手把肉，以及我们的麦饭石小火锅，而且是一个人一个锅，还有饺子宴、烤全羊等等特色餐，满足味蕾。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干货满满，依然给大家做的是一个特惠的价钱，1380元。如果之前呢，大家有很多人想要去报草原，但是呢，一直没有这个时间空出来能跟我们一起出发，但一直还都想去，那么今年一定不要错过。还有很多人呢，是之前的时候去过，甚至我们团里面经常会有这种情侣呢一起出发，隔了个3-5年之后呢，依然还想再去上大草原，会带着自己家的宝贝们一起出行。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乌拉盖大草原之旅。这一次呢，奔赴草原沙漠之约，开启度假奇幻之旅。我们的草原沙漠亲子双气4日游，7月9号出发，1380元。联系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我们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38205673。那么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宏泰旅行社就会做到非常真实的，把每一天晚上住宿的酒店环境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呢，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观看。

0: 那么另外呢，对于餐食安排，有很多人也会关心，每次跟团走吃的不好住的不好。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以上的情况，因为我们会真正把吃住的图片和视频呢，包括我们的烤全羊以及当地的潮景的情况，我们都是实时拍摄的，会给每一位大家呢了解清楚再去报名。这样呢，在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用再担心团里面会不会导游有其他消费，会不会当天晚上的酒店像拆盲盒一样那么住的不好。那么每一次吃的饭呢，都会觉得吃不饱，而且呢都是生命维持餐，那么完全不用担心，我们会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让大家真正了解到宏泰旅行社的品质和细节。
1: 嗯，如果你还没有去过草原的话，不妨赶快这次报名吧啊！七月份发一批团，而且呢听子涵的介绍呢，咱们陆陆续续去了这么多年，也带着这么多的听友，带着这么多的朋友去草原看过草原的辽阔了。那所以说今年啊，咱们可能也是收官之战了。如果你还没去过的话，赶快抓紧时间啊，抓住这次机会，1000多块钱，咱可以上草原玩4天3晚啊，非常的棒啊，而且什么都不用带啊，就是基本上一票全含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去报名。子涵再次分享一下电话。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公社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公社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真实的把酒店住宿以及我们全程当中安排的细节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那么出发当天，仅需带上好心情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汽车团的第二条路线，就是我们的长白山加延吉。这条路线呢，依然出发的时间是7月9号早晨呢，我们是在6:30电视台门前集合出发。很多人可能会担心，那么我们的车停在哪块呀？有没有停车费？这点呢，电视台也为我们提前想到了，所有人都可以停在我们电视台的这个北门的停车场，也是免费的。那另外呢，在今年的长白山和延吉为什么会依然会推荐到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就是因为整个这个长白山的气温呢比较理想的避暑好去处，因为整体的温度呢才20度。等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呢，会有长白山以及延吉的纯玩式日游，而且全程当中拒绝进土特产超市。宏泰旅行社保证长白山的北门门票，限定的美景呢，在天池只有7月份到10月份呢是碧蓝色的，其余都是被白雪覆盖，地下森林绿油油的一片。那么高耸入云的古树包围，长白瀑布，山腰上的瀑布奔涌而下，水声震耳欲聋。网红的弹幕墙创意满满，趣味十足，留下您的青春印记。那么民俗园呢，穿上朝鲜的民俗服，秒变公子和王子。西市场的特产包括小吃琳琅满目，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延边味。那么全程当中，我们会大家入住的酒店更是一大亮点。
2: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分享的另一条关于咱们延吉长白山的路线，可以穿着咱们朝鲜族的民俗服饰，行走在我们朝鲜族的像是我们的民俗园呐，包括说一些其他的延边的景点里面，这个一定是对于咱们男生朋友们以及女生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独特的享受。那么刚刚咱又给我们下个钩子，说这一次美食也是一种享受，它究竟有哪些特产可以供我们品尝呢？
0: 我们在第一天呢，会直接前往到我们的资北村。那么很多人其实上长白山也好，还是上延吉也好，都担心这个车程时间，但是宏泰旅行社呢，非常巧妙的把我们的行程当中呢，给它分解了。首先呢，我们第一天早晨6:30不用担心孩子是5点钟起床太早，而我们6:30出发呢，也刚刚好。那么很多孩子们开始开心的背上我们的行李包，背上小书包，装满了好吃的，就开始上车出发了。那么在我们6:30集合之后呢，我们大概车程时间是3.5小时，会抵达我们梅小野的资北村。资北村呢，其实项目当中呢，也是一个冰雪高质量的发展规划。那么整个这个全省的旅游当中呢，业态也是创文旅的创新工程。那梅河口呢，也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呢，很多东西我觉得看到的景象是不同的。例如中国的80年代有很多场景啊，包括推着这个二八的自行车卖着雪糕的场景，还有当地的窑坑烤面包，还有当地的烤那个冷面。那么很多美食呢，在资北村都是能吃到。我觉得资北村还有一家的酸辣粉真的是特别开胃，我每一次去啊，都会推荐客人到那块去 花十多块钱吃个酸辣粉，吃个烤大串，因为那边的酸辣粉呢味道跟咱们这边说确实有不同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当中呢，知北村到我们第一天晚上的餐厅安排呢会直接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时间，中途当中我们也会停服务区。第一天晚上入住酒店的时间大概是在晚上的6点钟，而我们第一天给大家安排的酒店呢是乐高美酒店，这家酒店呢真的是非常火爆，而且就在我们的长白山脚下。那么并且呢整个这个酒店犹如景区一样，就像一个水上乐园一样，温泉有室外的，而且泡池非常多，那么室内呢也有泡池，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室内的儿童水上乐园滑梯啊，以及我们这个玉石炕，还有我们的游泳馆都是有的。那么大家很多人呢去了一趟我们的长白山行程，第一天晚上呢就会跟我们这旅行社呀沟通说，你们家这个酒店住的实在太好了，不仅是好，我觉得我自己出去泡个温泉都要花80-80块钱，而跟着宏泰旅行社4天，我们居然会住到2天晚上这么高档次的酒店，真的是让大家也是很多人非常的满意。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会前往到我们的长白山天池，整个天池游览的时间是一整天，大概是7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去走到长白山的天池以及长白瀑布，还有巨龙温泉群和我们的小天池绿渊潭。在这个景区里面，我们完全是沉浸式的畅玩一整天，并且由我们的导游会一路当中陪伴着大家一起去走我们的行程景点。
1: 哎呀，这个时间留的可太充足了，因为很多伙伴其实去长白山都奔着去看天池，去看长白瀑布啊，去吃这个温泉的鸡蛋或者玉米。但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行程比较赶，距离比较远，再加上住宿的点什么的等等因素吧，可能在景区停留的时间都不是特别的长，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玩得不透啊。但今天呢给各位分享这趟行程呢，咱们是给各位整整留100天的时间，在长白山的景区里边咱玩透了，这个都给它逛完了啊，让你这个没有啥遗憾，去了咱都把该看的咱都去看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件特别重要，而是整个行程当中比较亮的一个点了。
0: 那么下午呢，大概是在4点钟左右，我们会前往到延吉。为什么要晚上去上延吉的大木桥呢？因为白天的时候呢，确实没有晚上的灯光亮起来的景观更壮观。那么大家可以不出国门，便感受到异国的魅力，美食之城、歌舞之都，具有活力和动感的夜生活，融入了中韩文化密切融合地，打卡我们延吉的大木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宏泰旅行社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比较不同的是，我们会先去办理入住酒店，然后再去打卡我们的延吉弹幕墙。因为很多人到了当地确实想要吃的美食太多了，他可能一时半会儿呢根本都吃不完，有一些人经常会吃到后半夜才回到酒店。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人带孩子的，可能我想去提前到酒店休息了，每个人可能需求的不同，所以我们就提前安排入住酒店，然后再去上我们的网红弹幕墙。那么停留2个小时的时间，有愿意吃饭的可以在当地吃个饭打卡直接上车回来，那么也有很多人呢想继续在当地呢多玩一会儿，那么你可以直接打车回到酒店，也就是起步的价钱非常合适。
2: 是的，所以说呢，关于行程的安排，我是十分机动化的，完全靠着自己大家的心意。比如说一些固定的景点我游玩到了，但是我们游玩够不想回酒店的话，完全可以自己来这里来进行一些游览啊，抱着打卡拍照。那么刚刚子涵姐其实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就是说为什么白天不带大家去弹幕墙偏要晚上去，就是因为她出于多年的一个旅游经验，知道每个地方每个景点最好的打卡时间是在哪里了，所以说呢会让我们在最好的时间享受到当地最好的一个风景。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咱们具体名额的抢占了。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像即将迎来的暑假呢，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要提前打好量去做我们的出行计划，提前报名会省更多的钱。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暑假期间呢，有华东五市、迪士尼的行程，以及我们的云南方向、湖南张家界、西藏，还有我们呼伦贝尔和乌拉盖大草原、贵州、山东半岛、青岛方向、新疆方向、大西北方向，以及我们的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方向。
1: 好了，谢谢子涵的精彩介绍，稍后进入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3: 传递好运文化， 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什么才是银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3: 嗯，好吃。
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肖肖。
0: 下半段呢，接着和各位开启的是我们“荣妹陪你看世界”板块，和各位唠一唠上哪去玩？
1: 是的，
0: 上哪去玩比较好？
1: 那么既然是咱们“荣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是依旧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红发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你好，子涵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那么上半场呢给我们分享了许多啊，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一些近途游的目的地，比如说咱们的乌拉盖草原呢收官之战了。各位大家如果想要去乌拉盖的话，一定要抓住今年最后一趟的行程，最后一次的机会了。然后同样呢还会有咱们的延吉长白山的行程，在我们的夏天都是十分清凉解暑的。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听众朋友们就会在想了，说这都是近途的呀，我这放假了好不容易有时间，我想走点远的，想坐个飞机出去玩玩。那我想问一下，红泰旅行社有没有相应的路线呢？
2: 有的，红泰旅行社的飞机团呢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那每一条针对每一条的路线呢都会有20到30种的不同的行程。例如呢我们像整个这个暑假期间，一般孩子们呢愿意去上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还有迪士尼。那么想到我们整个迪士尼里边去畅玩一整天，华东五市主要是由我们的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不知道是有多少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还有多少人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呢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一起跟着红泰旅行社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我们的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还有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的大型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那一定是要去的。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太湖游船、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呢去上华东五市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在这里呢有我们的水乡，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有我们的原生态的乌镇东栅，还有夜生活的乌镇西栅，安逸的西塘。那么华东五市呢主要的行程呢是有带迪士尼的行程，还有呢是迪士尼带着我们上海、杭州、南京一起出发的。主要呢还有我们的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那么除了我们营口机场出发的飞机，还有我们的大连的机场以及我们沈阳机场出发的，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这个华东五市的行程呢，也有很多人对云南心之所向。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还有少数民族的最炫民族风。我们可以一起去上云南去感受一下这种风情，那么也可以去上西双版纳呢去感受一下有一点泰国的味道。还有我们的湖南张家界也是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呢有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湖南的路线呢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4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像橘子洲头以及韶山都会去得到的。自然景观呢有我们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和黄龙洞。

0: 那么人文古城呢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我们的土狮城，展现出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1: 嗯，是的，这么多的风土人情啊，我相信大家如果在我们的课本上看到的话，首先一定是心驰神往的，再有呢趁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来到线下的实景地，来自己去切身实地的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我们在可能小的时候在课本上学到过的内容、了解过的文章，等长大了咱们有钱有时间了来到线下去感受一下，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会让我们的教育形成一个闭环。
0: 是的，那么在整个张家界的行程呢，有很多人不想去从长沙落地，更多的想要去体验一下我们张家界的爬山的路线呢，也可以由我们大连直飞到张家界的机场。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就是走的爬山比较多，更适合我们酷爱爬山的运动爱好者。在我们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也是逃离日常的繁琐，去追求诗和远方的最佳时期，让我们可以背上行囊，踏上一段充满趣味与探索的旅程，沐浴阳光沙滩，穿梭于历史名城，攀登高峰，漫步乡间小道，每一次的出发，每一次的旅行都能收获不一样的成长。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还涉及到我们西藏的路线和我们的重庆方向，有很多人呢酷爱喜欢重庆，但是呢一直没有时间，只能在夏天出行。那么重庆呢也是有码头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瓷器口、十八梯等景观。另外呢山城的重庆夜景真的是非常美，洪崖洞一带晚上特别热闹，火爆出圈。山城的景观呢，重庆的阶梯进行呢会导致大家以为自己在一楼，也可能在顶楼，更导致外地人到了当地开车很难，导航也不好用。观赏山城的代表景观有我们的轻轨穿楼、长江索道、魁星楼等景观，另外还有我们的北部五龙区山水秀美、天生山桥、仙女山、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观。到了重庆的火锅，还有当地的重庆小面，各种各样的江湖菜，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大饱口福。那么说到我们夏季避暑的路线呢，还有我们的贵州方向。贵州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为什么说我们贵州是首选路线呢？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比周围省份也会低几度。另外呢，贵州有很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的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还有近几年火爆出圈的梵净山景区，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顶上呢还有我们的寺庙。那么另外呢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溶洞。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再一个呢，到了苗寨一定要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的酒量呢够用，那么我们的酒水也是管够的。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有我们的青岩古镇、夏石古镇、镇远古镇三大古镇任选其一去畅玩。到了古镇里面一定不要忘了吃当地的一个卤猪脚，味道真的是香甜可口，一入口真的是入口即化。那么到了我们贵州呢，不要喝白酒，不要忘了喝白酒，不要忘了吃酸汤鱼，还有重庆的火锅、烙锅，当地的美食真的让我觉得我第一次吃到折耳根的时候就是在贵州。
1: 嗯，那这个也是啊，当地的美食就要去到当地来进行品尝。那么刚刚子安姐又跟我们讲了关于贵州的美食，我相信爱吃这口的朋友们现在听到肯定是口水直流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啊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一些贵州美食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私信互动一波的。那么刚刚提到了贵州，其实现在这个季节想问一下子涵姐，贵州整体的气温是多少度呢？
0: 贵州其实常年的气温呢达到18度左右，每一年呢基本上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才会脱到秋裤，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它的这个气温呢刚好是一个避暑的一个环境。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选择在夏季的时候选择避暑凉爽之地呢，贵州可以推荐给大家一波。那么贵州的行程涉及到6天和8天的行程，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去不去天眼，还有就是去不去梵净山的区别。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走的全一些，可以选择8天的行程，如果时间有限呢也不喜欢爬山，那么你们完全可以选择6天的行程来安排我们的行程。那么在我们整个夏季当中呢，有很多的路线给推荐大家，我真的觉得路线太多的都说不完。那么夏天呢还可以去上我们的山东半岛，海滨城市的季节性较强，价格也比较实惠，是既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有单飞单船的5日游，还有我们双飞双船的路线也是比较丰富的。

0: 城市的干净卫生有魅力，青岛的魅力呢主要是在于新老城区的一个差异。老城区有德国的气息，新城区呢有点像大连一样。那么烟台的城市呢，魅力在于滨海小渔市的特点与相对慢节奏和朴实的民风。威海的魅力在于它的滨海城市的特点加上我们的韩国气息。那么特别呢是去过烟台威海之后呢，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整体的海滨城市呢更有期待了。在我们的人文景观呢，在我们整体会围绕着青岛、烟台还有我们的威海三座城市环游一圈。那么大家可以选择我们山东半岛，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山东前景的方向，都是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六天和八天的区别，那么可以选择坐飞机，也可以选择坐船的体验，真的是超赞。那么夏季呢，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的新疆方向。
1: 嗯，那这个新疆方向，我相信大家可能比较向往自由的，包括说自己曾经想考虑过自驾游的，这肯定是绕不开的一个目的地了。但是大家可能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我们整体的一个像是一些路费呀，包括我们的油费呀，行程安排呀，而且新疆十分大，那么大家没有关系，如果说有更多的关于像是新疆这个景点的目的地想进行咨询的话，包括说刚刚子涵姐所提到的目的地太多咱没有讲完，因为时间不够了，都是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详细咨询的。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当地的酒店住宿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还有当地的风景情况和路线介绍一五一十的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出发当天呢，再也不用担心跟着旅游团可以进购物店，跟着旅游团会有其他消费超出自己的预算，那么跟着旅游团会吃得不好住得不好，在宏泰旅行社一定会给您一份满意的旅程。
1: 嗯，那么刚刚呢也是把咱们电话给分享了一下，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有任何出去玩的想法，都是可以随时连接到他们的，他们家的手机啊包括说微信都是24小时在线服务的，并且呢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新疆这次的路线了，那赶紧给我们讲一讲新疆关于宏泰旅行社独家的路线，这八天都带我们去游玩哪里呢？
0: 好的，新疆的路线呢涉及到8天、10天、12天和16天的一个行程安排。那么大家呢有很多人对北疆有向往，还有很多人呢对南疆有向往，但是又有很多人报名新疆的路线呢不知道南北疆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才是符合自己的。整体来说呢，新疆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上来说，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地形上来看呢是山山甲两盆，气候上来说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整个这个时差上呢是比北京晚2个小时，所以每天呢大家在晚上9-10点依然还能看到新疆是亮天的状态，也没有疲倦的感觉。那么从方向来说呢，我们一共是分为东西南北4个疆4个区域，东疆会去到天山天慈、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呢有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RE、沙漠公路，西疆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我们会去走到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有我们的喀什古城，还有我们的刹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壮观。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6月份到10月份贯穿南北疆，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合地，这里您会看到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四季皆美。赛里木湖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腿正蓝如同宝石蓝一样，湖畔的野花遍野，雪山倒映到湖面上，风一吹过来整片天空都安静下来。喀纳斯被誉为人间仙境，湖水随着光影变化颜色，山湾缠绕，那么林海幽深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禾木村更是木屋错落，白桦成林，炊烟袅袅。那么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说的就是禾木村，从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 北疆会用最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辽阔与自愈。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去一试北疆，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在我们整体的北疆的行程当中，一般涉及到8天和10天的全景。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到新疆的话，首先咱们的机动性是十分足的，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合理的一个安排。再有一点，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新疆十分大，占咱们国土面积的将近1/6，所以说呢，东南西北四个乡，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去的话，真的是会发懵的。那么子涵姐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咱们主要是去到哪里，那么同样享受的特色都有什么。
0: 好的，在我们这一次的南疆和北疆呢，是分为两个方向，那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而进行选择。那么刚刚呢也是说到了北疆的具体介绍，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主要呢就是感受丝绸的文化与西域风情的交织传奇之地，这里会少了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红浊苍茫与厚重。喀什古城千年未变的模样，整体的这个喀什古城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种古城文化，街巷纵横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喧嚣，维尔族的风情浓郁，一步踏入仿佛穿越古丝路，和田的绿洲，库车的石窟，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述写着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是沙漠、雪山、高原、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去看见西域千年的风光，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美。如果你喜欢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说到喀什古城呢，真的是让我觉得国内的古城包括国外的古城我走过很多，但是只有喀什古城是跟其他古城不同的。它整体的感觉呢，30年的模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去了依然就是什么样的场景。所以呢，大家想要选择这种相对来说历史文化比较多一些的，可以选择到南疆方向可以去探秘。
1: 是的，所以说呢，北疆以及南疆都有自己独特的韵味啊。大家如果想要去体验一下，可以就刚刚子涵姐所提到的咱不同的点来进行不同的一个探索。那么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其实是在南疆这方面是人文呐、包括说古城十分丰富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在这个东南西北四个疆，包括说南疆以及北疆，都能够体验到课本上所说的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0: 是的，其实像新疆呢，确实大家需要一个大一点的行李箱，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一年四季的一个温度变化。那么正是正因为如此呢，有很多人更喜欢去新疆了。新疆因为夏天的时候实在太凉爽了，我们所看到这个雪山上流下来的水，用手一摸，它真的是冰的，确实是雪山融化下来的，所以给我们也带来夏季的清凉。
1: 是的，会带给我们一种大自然的震撼啊！而且呢，其实大家如果来到新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会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包括说里面的一些像是大自然的风光啊、美景所带给的一个心灵的洗涤。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分为南疆以及北疆。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大家如果说是我这是第一次去的话，就你这么多年的一个导游，包括说旅游从业者的经验，你推荐大家走哪条路线呢？
0: 我推荐如果第一次去上新疆可以选择北疆，如果你们的时间有限只能走8天的行程，还想玩得好玩得透，而且呢到了新疆不留遗憾的情况，先选择北疆后选择南疆。那么有很多人的时间比较充裕，我的时间呢可以完全去10天半拉月都可以，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就可以选择东西南北疆的全景方向。
1: 是的，所以说呢也会有许多条路线可以供我们选择啊。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名额抢占了。对了，子涵姐，如果说是大家，我可能我不是第一次去，我想要进行一种私人的 VIP 定制服务，你就带我们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一块去一趟，可以吗？
0: 可以的，我现在就有团期呢，是 VIP 定制团期，4个人独立成团，单独包了一台 GL8 或者是7座的商务车出行。那么一路当中有我们的司机兼导游为我们服务，随走随停。一路当中大家看到哪块的景色比较好啊，想要去下去观赏一下，去了解一下，拍拍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告诉司机师傅，我想在这里停一下是没问题的。而且呢是 VIP 定制的团期呢，相对来说我们的时间呢是由自己来掌握的，你们愿意早上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愿意几点钟结束就几点钟结束，景区里面想玩多长时间就可以玩多长时间，这也是 VIP 定制团期的一个好处。
1: 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多种模式多种路线进行选择啊。如果大家最近想要出去玩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具体路线的名额抢占吧。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 17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大家如果想要在整个暑假期间出游，想要出去玩，但是呢一直也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方向和路线，那么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具体来咨询。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24小时在线的，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微信或者是打电话咨询，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在这个季节有很多老年朋友要出行，或者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想要带着宝贝们出游，都可以随时随地来联系宏泰旅行社，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
1: 那这几个电话大家是一定要记住的，咱不管是什么时候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话，打个电话他们就给我们全部解决，并且呢在我们的上半场以及下半场分享了许多路线，但我相信肯定会有新进咱们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那子涵姐在我们下半场的最后一点时间，赶紧给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子在我们的暑假期间，包括说独立团的期间，都有哪些出去玩的全新路线呢？
0: 好的，在今年暑假期间，宏泰旅行社推出了众条独立团的班期。首先呢，先从我们的汽车团开始说起。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今年是收官之战，在我们7月9号出发。如果在之前的过程当中大家没有跟上步伐去上我们整体的草原的路线呢，在今年一定要抓住我们草原的尾巴。因为宏泰旅行社经营15年之久，这15年呢真的是发了草原差不多得有10000多人了，大家去都差不多了，而我们呢还要继续的去更新新的路线，满足更多客群的一个需求。大家呢可以在今年的草原跟上步伐。另外呢，在我们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行程当中，也是7月9号出发，所以呢，这个行程呢都是4天的行程，价钱是1380元。无论大家选择草原也好，还是长白山也好，都是我们4日游的妥妥的避暑路线。基本温度呢达到20多度，刚好这个温度呢让大家可以远离我们营口的这个热度，那么去到一个可以避暑的环境当中呢放松放松。
1: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分享的一个短途的路线啊，长白山、延吉，包括说今年的收官之战草原之行的话，都是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些重磅路线。荣民陪你看世界与宏泰旅行社合作了很长时间啊，这两条路线也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呢，最近也是由于路线的一些更迭呀，包括说确实该去的都去差不多了，也是进行了一部分的替换。大家呢，如果说是没有去过的话，就要赶紧抓紧时间了。那么刚刚呢讲的是关于咱们短途游，那关于说咱们的飞机游啊，包括说长途游这种8-9天的行程，子涵姐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如果大家时间呢比较充足，想要选择飞机团，有我们的华东武士，还有迪士尼的产品，云南方向还有湖南张家界，和我们的西藏、重庆方向，呼伦贝尔大草原、满洲里，还有贵州方向、山东半岛、青岛方向前景。那么新疆、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以及我们的国际路线欧洲方向南美飞和我们的迪拜方向，很多路线呢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单独的机票和签证的业务，宏泰旅行社也是非常专业的，一定会给大家呢正确的一个引领，那么让我们每一个签证呢都得到一个出签率。再者呢，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 VIP 定制团期或者是公司的团建和我们的老年人出行、亲子出游和盐雪游，大家各种路线呢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那么在整体的团行当中呢，我们主做的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拒绝我们的低价团短期的套路生意，大家更多的去感受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时我们还会吃得好住得好，让大家做到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做到不虚此行的旅行，无论是带孩子也好还是带老人也好，都会得到一个满意。
1: 是的，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一个满意的答卷，并且也会收获一次满意的行程啊。那么刚刚呢，子涵姐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了他们家最近主推的一些团行，特别是在我们的假期期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是来到线下去详细咨询。首先有图有真相，咱去看看图啥样，我们再来做具体的选择。那么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蓝田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9: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8: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9: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2: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
11: 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13:07，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7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5到15度，鲅鱼圈26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7度，盖州24到16度，大石桥25到15度，鲅鱼圈26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今天早晨6:40左右，有乘客从莱茵河畔北区打车到一中下车，遗失了黑色的手拎包一个。有拾到者请与151-4179-0757、151-4179-0757郭女士联系。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就要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101.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4: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5: 这里有海滨温泉，
4: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6: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5: 百年港城，
4: 水产鲜美，
6: 稻米飘香，
4: 水果甘甜，
5: 这里是大美营口，
7: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8: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不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想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 YKFM 九五幺，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赢天下视听板块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天呢，带大家呢一起走进的是黄鸭口露营地，我们将采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黄鸭口露营地啊。下面我们电话连线黄鸭口露营地的主理人李奥。哎，李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啊！这个黄鸭口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现在呢，这个到了夏日了啊，夏天呢，可能这露营的人也比较多了。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黄鸭口露营地。
1: 大家好，我是黄鸭口露营地的主理人。然后我们露营地呢，是我们一进那个黄鸭口山门呐，100米左右，然后就坐落在黄鸭口村里。然后我们大概露营地是有5亩地左右，然后我们露营地呢有那个7个房间可以住宿，然后一个房间可以住4到5个人，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就是有4个大锅灶啊，就是顾客呀来了之后可以自己去做餐，做那个炖菜，自己带食材，也可以在我们露营地里边采摘那个野那个就蔬菜。我们只有一个菜地，有香菜，有小白菜，还有黄瓜、豆角，就是我的顾客都可以去采摘。然后我们露营地里边呢可以露营，大概能容纳200人左右吧。
0: 别说也挺大的哈。刚才呢你也是大概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黄鸭口的露营地。咱们这个露营地是已经有几年了？
1: 今年是第四年。
0: 已经第四年了哈。看来也挺受大家欢迎的。那么咱们的露营地就只是白天吗？还是就是晚上也可以在那儿呢？
1: 夜晚也可以。
0: 夜晚也行。
1: 然后我们这边都对可以篝火。
0: 咱们这个露营地啊，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人会变得更多一些了？
1: 其实是5月份人是最多的。
0: 5月份。
1: 然后对，然后7、8月份的话就开始看日出和云海了。
0: 咱们这个除了露营地之外呢，还有一个民宿啊，民宿呢也是在一块儿的，是吗？
1: 对。
0: 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民宿一共有7个房间。是这种民宿是有什么特点吗？就是那种大火炕的形式是吧？
1: 对，那个是电热炕的那种，然后是一铺大炕，一家4口啊，一家5口啊都可以住得下。然后里面也带卫生间儿。
0: 这个配套设施还挺到位的哈。刚才您给我提到是电热炕，其实我想一想，去年还是前年的哈，我还有幸有幸还住了一回咱们这个民宿，当时是火炕。那现在全都变成了这个电热炕了吗？还是有火炕还有电热炕？
1: 全都变成了电热炕。因为呢就是有一些顾客呀，那个我给他就是我们家阿姨呀给烧完那个火炕之后，大伙儿就觉得不够热，他自己添火的话总是把那个炕烧糊了。后来我直接就全都改电热炕，方便一些，大伙儿能随时能调热度。
0: 是这样的。这个还是这个科技感拉满了哈。其实那个火炕的有火炕的特点，但是你这个火候把握不好的话，那就过火了，是不是？
1: 对，因为顾客把握不了这个火候。
0: 这个黄鸭口露营地啊，其实黄鸭口呢是应该是名声在外了，因为黄鸭口是一个3A级的景区，是特别美特别漂亮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到这个时候呢可能去看云海和日出的人呢是比较多的了。
1: 对，
0: 那么大家那个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个黄鸭口露营地去感受一下。

0: 觉得这两年这个露营的人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喜欢走进乡村呐、啊，走进一个山林呐、啊，风景秀丽的地方去露营。那么那个你李奥，你当时怎么想的？哎，在咱们这块整个露营地的呢？
1: 当时呢，就是我回到村子里边，就是录一些我们村里的一些风景，吸引到了一批就是看日出的人，然后大伙就是说看完日出就走了，就是觉得哎这地方没有住宿的，没有玩的，然后吧我就想着跟我父亲一起，然后打造了这个露营地，然后大伙可以在这住一晚上，就没有那么匆匆忙忙的就直接就是。那个离开了，对，晚上住一宿之后，第二天早晨就去看日出，所以说时间不会那么紧张。然后待会儿还可以体感受一下我们黄崖口村的一个风土
0: 人情。
1: 对。
0: 这个像您刚才讲的，要不然你去这边黄崖口可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赶上这个周末或者是小长假的时候啊，大家还愿意在这待两天住两天，那么这样的话就体现出有露营地和民宿的一个优势了。咱们冬天的时候是不开，冬天可能会凉一些，是不是？
1: 对，我们基本到10月1之后我们就不营业了。
0: 也就是从5.1到12.1期间这个阶段，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呢也可以说是山清水秀的好时节了。那么大家呢去露营去黄崖口游玩的时候，那么黄崖口这露营地和你刚才提到这个民宿呢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咱们能容纳很多人了啊，就是团建的也可以是吧？
1: 啊，对，我们这边因为黄崖口，我们的空气很好。所以说环境可以，接地气儿。
0: 我是说这个团建的也可以，就是说像一些外地沈阳、大连的，有没有那种
1: 团建也可以？
0: 有没有大客车拉的好多游客集中在咱这儿住宿或者是露营的呢？
1: 啊，有，也有。
0: 开4年了哈，这个之前我记得咱这边呢还有可能就是。提供这个食材啊，但是现在呢可能就觉得哎自己呀到这边来呢带上食材做个铁锅炖的话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种生活方式哈。你来到了黄崖口游玩之后呢也感受一下就是自己动手来做，那么就是说咱这铁锅炖现成的大锅是现成的，那个烧的柴火什么都有呗。
1: 对，我这边都有。
0: 哦，目前你看他们有自己带食材去炖的大公鸡啥的吗？
1: 有很多。
0: 那么他们这个大公鸡是在咱们黄崖口这一本地买的，还是就是说他在本身去的时候就提前准备好了？
1: 有的他是自己买的，然后有的是让我帮着上村里面去买的那个大公鸡。
0: 你这种这个大公鸡现买的话来得及吗？是不是得提前预约？
1: 都是提前订，因为你说得先杀这个鸡，然后还有脱毛啥的。咱们这边都是手工脱毛，比较慢。
0: 你别说哈，其实像你这种这个提前预约的话，我觉得哈，他都可以给你整到位，是不是？大公鸡有多大啊？成多大之后，就是是不是？老乡也可以给加工好，就剩最后一步自己那个炖大公鸡自己来操作。
1: 对，可以的。
0: 也可以，是不是？这个炖大公鸡啊，然后露营。另外呢就是现在是云海日出，记得是5月下旬的时候，也是在黄崖口的一个去游客特别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杜鹃花盛开，是吧？这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在这个期间啊有什么吸引大家的。
1: 就是5月中旬的时候，我们那个山上顶那个野生的那个杜鹃花，它就是5月中旬的时候就是盛开，然后这个季节就是游客比较多，然后也可以看那个杜鹃花，也可以看日出和云海，然后就是游客基本来了之后啊，他早晨因为日出时间是4:30左右，然后看完日出之后就可以再接着看那个云海之后就看那个杜鹃花海，所以说它是一条线儿的，然后紧接着我们这边还有那个青年古松，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在这一条线上把这几个都参观了。
0: 你看这个房，你说
1: 还可以采野菜，因为这个季节我们山顶那个野菜它也长出来了。
0: 现在还有野菜吗？我印象当中是杜鹃花盛开那个期间野菜比较多，很多老乡呢都是到这个山里去采采的野菜呢，就是卖给游客，因为他们毕竟认识嘛。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哈。
1: 啊，对，过一阵儿就是蘑菇会出来。
0: 哎，过的会出什么蘑菇啊？
1: 嗯，榛蘑。
0: 榛蘑。
1: 鸡蛋黄。
0: 哦。
1: 还有大酥腿。
0: 嗯。这个李奥，你是土生土长的黄崖口人呗？
1: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
0: 啊，这样。
1: 从小就在这边那个长大。
0: 我觉得那你对黄崖口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感情啊，然后可能就是在对于黄崖口这一些这个山山水水的那种感受可能更深一些，是不是？嗯，
1: 对。
0: 包括你刚才提到那些野菜啥的，你都认识吗？因为现在我们有的游客去啊，他就不认识，容易把这个菜给采错，有的他不适合这个吃的。
1: 我就是大部分认识，就是有一些我也不认识。
0: 啊。
1: 嗯，
0: 毕竟在那长大可能接触的会多一些。
1: 哦，对。
0: 嗯，我印象当中就是这几年去黄崖口，尤其是赏杜鹃花的时候，有很多的老乡啊，要开着车，有的在山里会采了很多的野菜，各式各样的啊，然后呢就卖给游客，然后大家呢回来可以这个炒着吃啊，或者炖点什么，炒点肉什么吃的啊，很有特点的，这个野菜挺受欢迎的。毕竟这老乡他认识这个野菜呀，要是一些游客你自己去采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1: 有没有什么广？哦，对，
0: 嗯，
1: 哦，啊，您说，我刚刚有点忙活了，您说，
0: 这个我说就是，现在就是那个野菜哈，就是你认的一些对一些做法上炒啊啊或者怎么样，
1: 也可以那个蘸酱，就是把水焯完之后，然后蘸酱吃，鸡蛋酱啥的，
0: 嗯，
1: 然后也可以炒着吃，还可以包饺子。
0: 包饺子是吧？包饺子、包包子都是不错的选择哈。
1: 对，嗯、
0: 这也是咱们黄崖口的一个这个特产了。这个蘑菇哈，有机会我也想去体验一下，就是采摘蘑菇哈。这个我还真没在这个季节去采摘过。
1: 嗯。
0: 哎，李奥，你去采摘过蘑菇吗？
1: 哦，采摘过。
0: 嗯。
1: 那个，我平时每年都会采摘。
0: 每年都会去啊，再过多长时间能有蘑菇？
1: 八九月份就开始出蘑菇了。
0: 八九月份啊，就是还要过一点时间。
1: 哎，你这水能帮我再带那边吗？
0: 嗯，
1: 带那边。
0: 哎，李奥，你现在跟我对话，咱们现在在直播呢，你那边是不是直播？现在你说什么的话，咱都能听到哈。
1: 哎，好的，好的。
0: 对，刚才我提到说这个蘑菇需要等到什么时间？八九月份
1: 左右，
0: 八九月份的时候是吧？
1: 对。
0: 嗯，啊，大家有兴趣去采蘑菇的话呢，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路的话，你山路你得熟悉，你光自己去的话，容易不太适合是吧？
1: 嗯，对对对。就是你自己走，它你也采不着蘑菇，你得有固定的差不多那个地方。
0: 嗯，我倒觉得哈，咱们这个可以，在这个露营地这边住啊，住之后第二天约的好了，哎，我可以这个去采蘑菇，是不是？最好。有人数够的话，是不是咱就可以去给带队了哈、啊？带他去，咱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自己是容易迷路哈。
1: 对对对。
0: 嗯。这个采蘑菇有没有什么风险啥的？里面会
1: 也有会遇到蛇，
0: 会有蛇吗？
1: 有
0: 啊，去过黄崖口很多次啊，没看到过。它这个那个蛇是毒蛇还是？
1: 对，这个你不招惹它，它没有事儿。
0: 哦，那你去山里的话，你看你本身就在这儿那个长大的，你以前蛇见到的多吗？
1: 我遇到过。
0: 遇到过啊？当时不害怕吗？
1: 还行吧，就刚看哈，有一点儿。
0: 嗯。
1: 嗯。
0: 习惯了，就是没有那么可怕了，是吧？
1: 对对，没有那么可怕。嗯，
0: 其实呢，黄崖口这边的这个日出呢是非常精彩的，但是有的时候咱们去看那个日出，一定得提前关注好这个天气预报，是吧？嗯。
1: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最近连雨天呢、啊，然后过两天如果是大晴天，你就可以去，你就可以来了。
0: 嗯，
1: 对，但不一定就是一定能看到云海。
0: 这个云海，你看我几次都没有去遇到过啊，而且云海好像大家说这个，头一天下雨啊，头一天下雨，如果第二天你看预报是晴天的话， 看到云海的几率就比较大，是不是？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觉得还是能在黄垭口那边住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了。如果你从营口再往那边去看，起个大早，四点，现在得四点多钟就得到在黄垭口那边，是不是？
1: 就是4:16日出出来，所以说你得之前就得到，你3:40就得到。
0: 哦，那你想一想，就得半夜，我觉得半夜12点左右就得出发了。嗯，
1: 所以说我现在推出了一个房间嘛，就专门给就是说附近的人那个房间那个价格。就是晚上如果说你8-9点你到了之后，第二天早晨你看完日出你就直接回去的话，我的一个房间能住下4个人才99块钱。
0: 哦，有这样一个优惠的活动是吧？
1: 对。
0: 他是怎么？他是几点钟到？就是从算按时间按小时房算呗。
1: 对，就是你9点多到了之后，你第二天早晨你不是3:30就得出发了吗？看日出。
0: 嗯。
1: 对。然后之后你就看完日出你就走了，你也不在我这里边再那个休息啥的。
0: 嗯。
1: 对，就99。
0: 啊，你说的是9点是晚上9点多的时候吗？
1: 对，晚上一般都是他们下班之后，然后到我这有的从海城过来啊，或者盘锦过来啊，他就需要开几个小时车嘛。
0: 嗯。
1: 哦，他看完日出他就想回去了。
0: 哦。
1: 嗯，对。
0: 啊，这是一个就是喜欢去这个跟日出有一场邂逅的人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
0: 这个小时房还挺不错的，而且可以住4个人，一家四口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其实是因为啥？因为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呀，从网络上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我只在那待几个小时，能不能给我优惠一点？
0: 嗯，
1: 后来我一想啊，我就退出这个房间了。
0: 啊，这也是市场经济哈。住这个民宿啊，这个季节的话，我觉得。应该不用这个电热炕了吧？现在不会那么凉了吧？
1: 啊，我们村子里边还是会有一点点凉。
0: 哦，
1: 对，晚上的时候。
0: 嗯，为什么说黄垭口那边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呢？因为大山里的这个温度啊，就要比咱们这个城区啊、市区可能要低一些，是吧？
1: 啊。
0: 嗯，这个早晨啊，早晨到咱那儿去看云海，云海这得需要运气了。在日出一般晴天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邂逅一下。嗯，因为咱们这个露营地哈，露营地这个帐篷，有现成的可以租吗？还是基本上都是自己带？
1: 帐我们基本都是就是那种亭子，或者是草棚，还有长廊，
0: 嗯，
1: 就是那种建筑的。然后吧，大家可以自己带那个帐篷。
0: 啊，也可以自己带
1: 那种帐篷，对，可以。
0: 嗯，但是咱这种不是像那种就是搭好那种自己的，就是长廊的形式，建筑的形式的。
1: 对，就是草棚。
0: 哦。
1: 嗯。
0: 他们现在就是一些游客有晚上在这住的吗？草棚里住的吗？
1: 草棚里住不了，民宿里能住。
0: 民宿。
1: 我那个草棚只能适合露营，喝个茶，然后烤个肉啥的。
0: 那晚上如果在那儿露营地住的话，就得自己带帐篷是吧？
1: 对，自己带装备。
0: 哦，那目前为止就是有的晚上在那儿露营地那块儿自己搭帐篷住的吗？
1: 啊，有。
0: 也有是吧？
1: 对，有，都是原厂盘锦的。
0: 嗯。
1: 或沈阳的。
0: 哦，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到这个黄垭口这个露营地。那马上就来到我们的半点了，那么半点之后呢，咱接着和李奥进行连线啊。
1: 那好的，
0: 再跟大家来唠一唠咱们黄垭口露营地。嗯，好的，咱们稍后见。
1: 好。
0: 好的，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 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8: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9: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8: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8: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11: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9: 这里有海滨温泉，
2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21: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百

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的是黄崖口露营地的主理人李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黄崖口露营地和黄崖口的风光。好的，下面我们连线李奥。哎，李奥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咱们也大概说了一下咱的露营地的一个情况哈。可能有的人刚刚打开收音机哈，就是咱们这个黄崖口露营地，如果是自己一下子周末想导航去的话，就直接导航黄崖口露营地就可以吗？
1: 对，可以的。
0: 就直接可以导到这个地方去哈。当然了，就是说这边的这个，如果你想住一宿啊，看日出啊，和这个云海的、云海需要偶遇的，日出的话提前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想住一宿，是不是得需要提前预约一下？一般赶周末。
1: 对，提前预定。
0: 预定是一个是通过电话，还通过什么形式？
1: 就基本都是通过电话，还有一个是团购。
0: 团购哈，咱们抖音是不是也有个号，就是直接可以通过抖音形式联系上你？
1: 对，从黄崖口露营地那个抖音号，都可以联系到。
0: 大家呢，如果说在抖音上这个短视频，你可以通过黄崖口露营地啊，这个搜索一下。同时，你看这抖音号的时候，上面有视频，你可以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印象啊。或者是你通过电话跟这个咱们的负责人李奥联系啊，那个电话跟大家说一下。
1: 131-3056-1620。
0: 再说一遍，多少？
1: 131-3056-1620。
0: 好，两种方式啊，一个通过电话，另外一个就是通过短视频，我们的抖音上你可以直接搜索黄崖口露营地啊，提前呢这个预约一下。我觉得这周末期间可能相对来讲，这个住宿的会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1: 对。
0: 而且这个暑假期马上就快到了啊，你看高考结束了，马上暑假期间，可能孩子们家长带孩子去玩，这个时候游客应该说也是一个高峰期吧，每年。
1: 对对，基本都是家长想带着孩子去看一眼日出。
0: 黄崖口的日出，我那年去的时候，我头一天晚上住在咱的民宿，那个时候呢还是一个火炕呢，咱们的主理人李奥呢亲自给烧的火炕啊，特别热乎，然后早晨也是起的大早，是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个黄崖口的日出啊，大家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包括我是看过了之后还想去看，就让人觉得
1: 很
0: 惊艳。我觉得同时看日出，我不知道你看李奥，你土生土长的黄崖口人哈，你对日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你在看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跟我分享一下。
1: 我在有一段时间吧，在2022年吧，我那个时候就是状态很不好。然后吧，我突然有一天，我约着朋友就去看日出。看到那个日出，就感觉整个人精神状态就像容光焕发的那种，一种新的一种期待吧。然后吧，我从那天开始，我就是大概能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天天去看日出。
0: 是吗？
1: 我遇到了好几次云海呀。我觉得我是遇到云海最多的人了。
0: 那因为你有
1: 所有看日出里的，
0: 对，你有这个位置的优势吗？是。
1: 对，但是你要知道我这个位置优势，但是你天天起早，有的人他也坚持不了。
0: 对对。
1: 我应该是从那一个月后期，我又连续了应该能有3个月吧。天天坚持去上山。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太阳可能是给了你更多的这个希望美好。我记得有句话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其实你看了那么多回的日出，每一天的日出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不一样。
0: 我觉得就是那个我个人的感受，去看的日出的时候。

0: 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太阳从这个群山当中啊升起来的时候
1: 啊，一点一点的，
0: 嗯啊，那感觉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啊，就心感觉是特别的敞亮哈，啊，就一种，满眼都是希望。为什么经常咱们会形容这个孩子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不是？
1: 对，
0: 嗯。真的是很惊艳的啊！建议大家那个，没去看的话，有机会一定去邂逅一下这黄崖口的日出。当然，前期你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
1: 对，
0: 一定最好。
1: 今天下雨就不要过来了。
0: 对，但是
1: 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大日桥那个天气预报，还有那个秀岩天气预报。
0: 哦，这两个地方都要关注一下。
1: 对。
0: 我合计就是我们关注营口地区的那个天气预报，有时候还不准吗？
1: 其实也准，但是两个都一起看一下会更好，因为我
0: 保险一些，保险一些，
1: 我们这边就是个边界，它就是秀岩
0: 啊
1: 啊，尤其是黄崖口这个山顶，就那个看日出的山顶，它叫一脚踏三界，
0: 嗯，
1: 它是能看到就是海城还有秀岩，但是我们这边建一镇
0: 大石桥，哎，
1: 大石桥，对，
0: 嗯，一脚踏三界哈，嗯，
1: 对，所以说它那个应该是海拔是900多米吧。
0: 嗯，海拔，
1: 对，它就是说，如果说天气就是那个湿度比较大的话，所以你山下是大晴天，但是你山上还是阴天，还是那种大雾。
0: 哦，嗯，
1: 对。
0: 为什么说就是这个季节可能你到黄崖口去的话，如果你到山顶到观景台去，还建议你是要带个外套的，是吧？你穿短袖是不行的，是不是？
1: 对，你早晨得穿个外套，很冷。
0: 嗯，因为它这个温差比较大，而且温差好几度呢，啊，
1: 嗯，
0: 提到了看日出，我觉得吧，我你看我那年去年是前年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哈，去看日出的时候，头天晚上是住在咱们的民宿，嗯，
1: 对，
0: 住在民宿起来也是3点多起床的，我记得
1: 很冷吧？
0: 啊，很冷很冷，但是你知道就冷那么冷的天，我在往山顶开的过程当中，开车的过程当中呢。路上好多车，而且到了那观景台那块儿，已经有好多车了，大伙都在那儿，这个等着守候这一场日出。他就觉得大家对这个日出啊，还是当然那个时候是国庆假期啊，可能是这个游客会相对会多一点的。
1: 对，
0: 嗯，真的是觉得是挺好的。因为而且我碰到有的游客说，哎呀，我这个从营口往这儿赶，我说那你是一定很辛苦，他是挺辛苦的啊。那半夜从营口开车，晚上开车，我个人建议，如果你真正想到黄崖口邂逅一场精彩的日出的话，最好是提前在那住，嗯。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会节省你不少的体力和精力啊，因为你头一天你晚上你想想半夜吧，半夜往黄崖口那边开车的话，又还有存在一个安全的问题，
1: 对，也很累，
0: 对，是，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黄崖口露营地还有这个咱的民宿，当然要提前预约，刚才也提到了预约的两种方式，一个是电话啊，一个是抖音上搜索黄崖口露营地，哎，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看这个雷奥还拍了很多挺不错的一个视频啊，就是很接地气，很生活化的，让人感受一种那个田园的生活啊。而且大家我看在那个评论区留言的时候，大家还亲切的称呼你为二小姐，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0: 嗯，这个又在家排行老二呗。
1: 对，排行老二，因为我还有一个账号叫二小姐乡村生活，
0: 哦，
1: 所以说大伙都知道这个名字。
0: 嗯，你这两个这个号里面的视频的内容会相似是吧？
1: 对，就是我二小姐乡村生活这个号呢，基本就是我在我的民宿里边做一些活动，或者是我基本都是真实生活。
0: 嗯，行，大家也可以黄崖口露营地这块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露营地，或者是二小姐的乡村生活啊，你可以看一看啊，看一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田园风光啊，我觉得你看了之后能够体验到那种采集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种感觉
1: 啊，
0: 因为我看到里面这个李奥啊在里面还种菜呢，那个菜地你现在都种点啥呀？
1: 香菜，
0: 嗯，
1: 小白菜，
0: 嗯，
1: 就是现在应季的，
0: 嗯，
1: 还有草莓，
0: 这个季草莓过了吧？
1: 没有，我草莓现在正出草莓呢。
0: 你是大地的是吧？不是大
1: 棚，对，大地的，
0: 哦，
1: 我这不是大棚，
0: 哦，对，我就说草莓，大棚的草莓应该是过季了，但是我们大地的草莓还没上市呢。
1: 还有辣椒、茄子，
0: 嗯，
1: 香菜、苦菊，
0: 嗯，
1: 苦菊，还有那个水萝卜。
0: 不，
1: 胡萝卜也种了。
0: 你刚才提到那个像茄子、辣椒什么，现在都长多大了？是苗吗？还是已经？
1: 现在是苗。
0: 苗、啊。
1: 那个茄子和辣椒，它我种的时候，它就是那个秧歌。
0: 哦。
1: 对，它现在长了一点点。
0: 六月。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这个辣椒，
0: 嗯，
1: 到接那个辣椒的时候，我自己会做那个辣椒酱，装罐里头。
0: 哦，很有特点呢。而且我
1: 有的时候顾客会送给顾客，
0: 但我觉得你做这个辣椒酱的话，肯定是这个食材配料比较好了，是不是？
1: 哦、
0: 不会加很多其他东西。
1: 加一滴水。
0: 嗯
1: 嗯
0: 嗯、挺好的。哎，我听你那么说，那个辣椒酱的话，都想尝尝了。
1: 有机会我做好了，我给你送几罐啊。
0: 嗯，等我有机会去黄崖口的话，去品尝品尝。其实有的时候，现在的人都讲究吃的什么东西。哎，我买的到超市里看，我看这个配料是不是，太多啊，太复杂，你添加剂是越少越好，对不对？嗯。
1: 哦，我这做这个，咱没有那些添加剂，不会加什么防腐剂之类的东西。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辣椒，再加上就是一些调料。
0: 嗯。
1: 嗯。
0: 盐、大酱是不是？
1: 盐、大酱、味素。
0: 嗯。
1: 白糖。
0: 嗯。
1: 还有一些，苹果梨。
0: 哦，是吧？
1: 嗯，这个配料都告诉你了。
0: 但是配料你告诉的话，一般人也做不出来。
1: 做不出来，他需要那个比例的。
0: 对，他有一定需要一定的经验的。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尝尝。那你这么说的话，你看现在是六月份，等到是七月中旬左右，是不是你那个菜地上那些菜呀、就可以采摘了？包括茄子、辣椒，有没有那么快？
1: 茄子、辣椒应该不会。豆角应该会长出来点儿，
0: 是吧？
1: 现在豆角就是我们那个竹竿爬到一半了。
0: 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咱们黄崖口露营地或者你住民宿的话，我这边这个菜地那个什么，就是菜你可以去采摘。但就暑假期间的话，还是可以，尤其是家长带孩子，可以体验一把采摘的感觉，是不是？
1: 对，有那个水萝卜、小白菜，然后菜地里还有香菜。
0: 挺好。
1: 还有苦苣，现在都可以采摘，还有生菜。
0: 其实我们到一个地方去露营吧，就是体验那种这个生活啊，放松自己的心境。而且你们到黄崖口露营地，我觉得体验的不仅仅是一种这个放松心境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家长带孩子呢，还是让孩子也去认一认一些这个，你像茄子、辣椒、豆角什么的，因为要不然他可能是只是在超市里或者是餐桌上的吃到，真正看到这个苗的时候，他不认识。
1: 对，他只是能看到这个茄子在那个超市里边完整的样子，或者是餐桌上那个茄子什么样，但是他不知道它长在哪个秧子上。
0: 对，应该让。
1: 啊，
0: 让孩子也体验体验，我觉得是挺好的啊。适合于这个去露营，也适合这个亲子游。尤其刚才你提到这个日出，还有这个云海这个东西，我觉得云海是不是就是雨季期间会相对多一些？
1: 是的。
0: 这就看大家的运气了啊，尤其是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包括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就是亲眼目睹一次黄崖口的云海。这个稍微有点遗憾。
1: 你还没有看到过呀？
0: 我目前为止。
1: 我记得你来好多回了。
0: 好多回的话，要么是看杜鹃花，要么去观景台，要么看日出。我只看过一回。对，你看，所以说这云海你得去遇见它。还有是什么？还有就是说这个，我上回去除了看日出之外呢，我还看过一次日落。我不知道你对日落，我觉得也挺美的。日落也挺美的啊。就像那个，如果你想预约第二天的日出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早点去，因为你晚上可以住
1: 看个日落。
0: 对，住在黄崖口嘛，然后头天的日落你也可以记录一下，因为我印象很深的，当时，有人还自己搭帐篷在那观景台上，我说你不冷吗？那大风呼呼的。但这样有咱这一个露营地和民宿，我觉得相对来讲好，因为它不是在山顶那个位置啊，你就带孩子先提前住在民宿里，或者是你到露营地，你自己有帐篷搭在这个山凹子里面啊，然后你早晨傍晚的时候就看日落，然后起大早就看日出，这样的话这个住的舒适性也相对会好一点啊，不会那么疲劳疲惫。
1: 对，你安排的非常好。
0: 是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对于黄崖口，我就常去吧。你看黄崖口云海日出是它经典的地方，还有冬天其实我挺向往的，我还要有机会去赶一下这黄崖口的一个雾凇，太惊艳了。 太紧
1: 了，真的很美，
0: 是吧？嗯
1: 嗯，
0: 当然这个雾凇是比较

0: 多，它比咱营口城区呢要多一些，毕竟它的温差比较大嘛。
1: 嗯，对。
0: 还有就是
1: 更漂亮，
0: 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杜鹃花海哈，当然这个就是一年的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的期间，现在呢已经过了啊。那么这个季节去了，现在去了，还有千年古松，我觉得值得是打卡的。
1: 对，一共有两棵千年，其实我们建议镇是有三棵千年古松，
0: 嗯，
1: 我们村里是占两棵，
0: 嗯，
1: 然后那个松树村还有一个
0: 松树村，
1: 嗯，
0: 你说，
1: 嗯，我说。大家如果来的话可以参观这两棵，一个是松树村，一个黄崖口村的，
0: 嗯
1: 嗯，都是1200多年的
0: 哦。
1: 嗯，
0: 这个松树村啊，那个你松树村是不是咱们张同学，网红张同学的这个村子？
1: 对
0: 啊，他在那儿住是不是？
1: 对，我们就是邻村
0: 啊。咱这是
1: 如果这到松树村的话开车也就10分钟以内就到了，
0: 都很近的哈。
1: 对，
0: 咱们这块是属于黄崖口村，
1: 嗯，对，
0: 你看这个，咱们这个松树啊，三棵，分别叫扶松、鹿松和寿松。哎，在这儿我想问一问您啊哈，那么咱们黄崖口村那两棵叫什么？是扶松还是鹿松？
1: 扶松和寿松。
0: 扶松和寿松是吧？
1: 对。
0: 哦，那个松树村那个叫鹿松。
1: 嗯。
0: 哦，
1: 还有一个我们村里那个松树上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的寺庙。
0: 哦，
1: 那个寺庙应该是追溯到明代的。
0: 哦，嗯，
1: 嗯，
0: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嗯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季节是黄崖口挺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星空啊，看星空
1: 啊。对，
0: 是不是
1: 那个就是有好多顾客问我，嗯，啊，你在你们绿地能不能看到星空啊，能不能看到星星，
0: 嗯，
1: 我说能看到，我说你们那看不到吗？
0: 这个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可能看得满天星，现在好像看的都少了哈，但是在黄崖口这边可以圆你一个童年的时候那种情怀。
1: 对，我们这只要不是阴天我们天天都能看得到，
0: 哦，只要不是阴天就可以，是不是？
1: 对，
0: 嗯，所以说这就是更进一步就是说你在黄崖口这边住的理由了。嗯，因为头天下午去有日落，晚上有星空啊，然后早晨有日出，嗯，这个
1: 对，
0: 嗯，这个几个景观呢应该都可以看到，但是前提是天气不是阴天啊，阴天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这个记得上回去的时候雷奥还带我这个在这个林间走了走啊，这个林间步道穿行林海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季节也挺适合的。
1: 对，
0: 嗯，就是他们去走的时候，当然有些路可能他们不太敢，一些游客是不是？
1: 对，
0: 嗯，你能给点建议吗？
1: 嗯，就是我给的建议就是找我们这边的人，
0: 老乡
1: 带路，
0: 找老乡带路哈。毕竟你刚才还提到了，可能还有这个里面会有点野生动物啥的，是不是？
1: 啊，一定会有的，
0: 嗯，
1: 比如野，
0: 嗯，野猪我没看到过啊。
1: 啊，我看到过，
0: 看到过是吧？它正常的话，如果你不去什么，它不会主动攻击你是吗？
1: 它不会。
0: 嗯。
1: 嗯，
0: 当然了，我觉得如果你碰到野猪带那小崽儿的话，你就得小心了。
1: 嗯，对，
0: 是不是？他可能野猪怕伤到你，怕你去攻击他的孩子啥的，他可能就有攻击性了哈。当然了，还是那个建议，就如果说你想在黄崖口呢，哎，深度进行一个深度游的话，我想走的那个小林间呢，到那里面的山路里面、树林里去看一看，最好有个老乡带路啊，因为你不熟悉有些地方啊，嗯，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1: 嗯，对。
0: 嗯，而且这个汛期的时候，这个一场大雨。嗯，咱们那个山泉水量会明显变大，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景观，我去拍过好多次。
1: 哦，对，但是你说得雨后之后再去拍。
0: 对对，那个时候那个水量会特别大。
1: 对。
0: 嗯。
1: 汛期的时候我们这边也会防汛。
0: 哦，也会防汛哈。
1: 嗯。
0: 嗯，就是在这里可能有的游客就说了，哎呀，您看我们有的去黄崖口可能组团去啊，那开那大客车，哎，现在这个大客车允许开到那观景台那个位置吗？
1: 可以看到，
0: 可以看
1: 到，所有车都可以看到。
0: 我记得那个以前有是在杜鹃花那个时候盛开的时候，
1: 但是因为就在五月的时候，就是山上车特别多，大客车它坐不开那个，就是转过来玩儿，所以说会有的时候会要求停在下面。
0: 哦，
1: 但是客流量比较大，像五月的时候。

0: 时候，中学的时候，那个天都得有100多台车。
1: 哦，对，但是那个、
0: 不只是100台车，几百台车，
1: 几百台车都有，是吧？
0: 哦，对，几百台、
1: 那个时候
0: 600台都有。
1: 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黄垭口杜鹃花海，应该是那个时候是人山人海，是游客最多的时候了。但是这个夏天。这个夏天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啊，感受一次日出啊，看一看星空，尤其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去邂逅到云海啊，顺便看看那千年的古松，那三棵古松，包括那个松树村那个那棵鹿松，离得都很近的。其实我你是，其实我觉得咱们到黄垭口那边去，还有建一镇呢，建一镇还有一个挺有名的水库呢，叫厢房水库，是吧？
0: 嗯，对对，有一个
1: 厢房水库也是一个挺不错的打卡地啊，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这个那边去看一看。从城区直接导航黄垭口露营地啊，你可以在露营地这个提前住一宿。如果你不用没有帐篷的话，你就在民宿啊，得提前预约一下。然后第二天呢去跟日出有个美好的一个约会。那你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咱的联系方式。
0: 联系方式的，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黄垭口露营地。搜索到这个位置可以私信，也可以那个上面也有电话啊。然后上面电话就是131-3056-1620。
1: 好的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奥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咱的露营地以及黄垭口的风光。那么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暑期啊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到露营地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黄垭口的风光。好，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连线，我们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 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林口盖州大视角八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型阵雨，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型阵雨，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星期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2: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3: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3: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4: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5: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的特别节目啊。那么今天的特别节目呢，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的渔圈街区。那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渔圈街区企划部的新媒体运营专员孙志远。哎，志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来到直播间哈。其实可能对于我来讲啊，包括有的听众可能一提到这个渔圈街区啊，还是可能有点陌生啊。这八一圈我们去过，这个渔圈街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要不你先给广大听众介绍一下哈，咱们渔圈街区还有咱们的万隆生活中心啊，渔圈夜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好的，其实我们渔圈街区呢，就是我们万隆商业集团旗下的万隆生活中心一个商场，加上我们就在南侧的一个渔圈夜市，我们的一个大型的日经济加夜经济的一个综合体。然后也是涵盖了我们的饮食、餐饮、购物、休闲娱乐啊为一体。然后我们主打就是一个白天逛商场，晚上逛夜市。
0: 是这样
1: 对
0: 啊。咱们导航的话直接导航渔圈街区吗？还是怎么办？
1: 万隆生活中心、渔圈夜市都可以
0: 啊，直接导航万隆生活中心，
1: 对，或渔圈夜市，渔圈夜市，
0: 渔圈夜市，
1: 对，
0: 那块停车好停呗？
1: 好停，我们有万隆生活中心有地下停车场，然后渔圈夜市的话也有专门的地上的停车场。
0: 是这样子，当然这停车肯定要收费的是吧？
1: 对，然后渔圈夜市的话是下午5点钟之后，就是夜市开始了嘛，我们就开始不收停车费了。
0: 就晚上的时候就欢迎你晚上去逛一逛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你现在天气这个也热了啊，晚上可能夜市里个夜经济
1: 啊，对，
0: 挺不错的哈。
1: 对，
0: 咱们这个夜市就开展几年了。
1: 2023年开始的，
0: 2023年就开始
1: 哈，
0: 是每到夏季的时候，你个夜市应该是特别火爆的哈，
1: 对，人流量很大，然后加上像今年我们营口本地的网红王小倩他也是携大舞台入驻了我们渔圈夜市，
0: 是吧？
1: 对，这个客流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0: 他入驻怎么每天晚上都在那儿有演出啊？
1: 对，
0: 他现在挺火的，
1: 对，他很火。
0: 咱们这个夜市是重点打造成海鲜烧烤。特色小吃哈，
1: 对的，
0: 文创夜经济品牌啥的。哎，你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特色小吃有啥，你跟我们盘点一下。就是我们有的听众想，哎，我们想去渔圈街区看一看呢，有啥特色小吃，听听咱们这个专员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1: 像我们渔圈夜市比较有特色的，然后销量也比较好的，像有一家榴莲饼，
0: 榴莲饼，
1: 对，他们家所有的芝士榴莲包括烤榴莲都是现场用那种新鲜的榴莲啊，现场去打成
0: 新鲜榴莲做，
1: 对非常好吃，也很有特色。然后如果说像传统夜市的话，几乎必不可免的美食像小龙虾，
0: 小龙虾，
1: 对，我们那儿有一个有盛小龙虾，包括其实好几家商户小龙虾，有盛是比较好的比较出名的对，他们自己也在做自媒体他们销量也是我们渔圈夜市整体的可以说是 top one 了
0: 好了，这两个一个是榴莲饼，一个是小龙虾，大家可以去品尝品尝，
1: 对，
0: 去感受一下你看最近咱们这个东北超的第二现场的话题度是特别高哈，您给我们讲讲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1: 没问题。其实东北超呢，就是指我们东北地区所有的省市，大部分的省市参与度特别高的，氛围特别好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足球超级联赛。然后我们的第二现场呢，其实就是简单说，让我们去没法去到现场参与的球迷，然后给大家聚在一起看我们大屏幕的一个直播对，官方的一个观赛派对。然后我们渔圈夜街区呢，把东北潮的第二现场直接搬到了万隆生活中心里，和我们渔圈夜市的用餐区隔壁让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一个超大的高清屏幕。
0: 这个咱最近还有几场这个时间段什么的，是不是都提前预告了？
1: 对，都提前预告了
0: 我觉得这个现场直播应该也挺好的
1: 对，大伙儿在我们，尤其是我们渔圈夜市在用餐区在室外嘛就好像是现场一样进球，大伙在呐喊助威氛围特别好。
0: 哎呀，我在想象的这个画面就是大家吃着烤串儿吃着烤串儿，这个再来点扎皮，
1: 在
0: 夏天来点扎皮看着这个球赛，这大屏幕直播那种感觉，那种氛围
1: 对，
0: 太有烟火气了。
1: 实际上，除了我们不能 直接的去看到草坪之外，啊，剩下和在现场看几乎没什么区别了。
0: 嗯，那种氛围感啊，
1: 对，
0: 很有代入感。是，咱们怎么想把这个足球第二现场和这个夜市啊、商场结合到一起的呢？
1: 其实咱们东北人本身就是很好热闹嘛，
0: 嗯啊，
1: 加上我们万隆生活中心呢，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八一圈区域的一个人气生活中心，
0: 嗯，
1: 玉泉夜市一到晚上又是我们附近烟火气特别足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琢磨把我们的这个结合在一起，让大家可以不再一个人在家里，你对着手机啊，嗯，对着电视啊，孤孤单单去看球。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干脆就把第二现场直接搬到了我们夜市用餐区和我们万隆生活中心商场的中庭大屏幕上，
0: 嗯，
1: 啊，大伙儿呢可以呐喊助威啊，给你扎个堆儿，嗯。如果说可能说是老人小朋友，你可能也不是很想吃东西，然后考虑到天气炎热，你也可以在商场中庭看。
0: 嗯，
1: 如果说像咱们这个比较喜欢足球的，或者说可以大声放声喊出来的，咱们到夜市看也是更有氛围。
0: 哦，是这样子的。想的也挺周到哈，
1: 嗯，
0: 那么在咱们这个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呢，球迷们来了都能体验到什么样特别的活动？
1: 嗯，其实特别多。首先呢，在我们每一场比赛正式开赛之前，我们也都会播放非常多的，不光是我们东北超，包括可能像往届世界杯、欧洲杯这种进球的片段和集锦。
0: 嗯
1: 啊，加上呢，我们鱼泉夜市的很多摊位呢，也都是有这种球迷的优惠套餐。
0: 嗯
1: 啊，包括像这种多家商户联动这种套餐，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场呢也有准备了这种超级点球活动，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去免费参与，然后去射门射中了就有饮料或者像啤酒的一些奖励
0: 啊，
1: 非常低门槛的，加上我们对于青少年呢，
0: 嗯，
1: 也有小小东北超，
0: 啊，
1: 这么一个赛事活动，像小小东北超他们以月度为这个怎么说赛季，
0: 嗯
1: 啊，然后最终夺冠的话可以分得1000元的奖金。
0: 哦，就跪着让孩子们也去参与参与，
1: 对，
0: 啊，
1: 全年龄段参与。
0: 嗯，在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体验到快乐，也让他们爱上足球，爱上体育，啊。
1: 对，
0: 哎，我在这儿想多问一下，就是最近一期的东北超是那一天的，最近的一场的，你能抢住吗？突然间。

0: 因为可能想不太
1: 对，
0: 突然
1: 有点
0: 哈
1: 啊！
0: 而且最近在这里告诉大家，那个有空咱们营口的朋友可以到那个八一千那边去看一看啊，玉泉街区去看一看这个大屏幕这个转播的。而且我想，是不是这个世界杯马上开始，咱们也会持续转播，是不是？
1: 对，
0: 嗯，那一定会这个很火爆的哈、啊。嗯，那个听您那么一说哈、啊，就是有的玩也是有的吃了。那么玉泉夜市有哪些球迷必打卡的特色美食？
1: 嗯，啊，那实际上像我们鱼泉夜市现在也是新入驻了非常多的大排档，
0: 嗯，
1: 就是传统球迷喝的扎啤，然后露点大串，
0: 嗯，
1: 这种非常多，包括像我们现场也是有一家这个大油边和大肉筋。
0: 嗯，
1: 这种特别长，大概一米长大串的，
0: 是吧？
1: 啊，对，球迷到现场结合扎啤露点这种大串，应该特别好。
0: 哎，那个大串是咱本地人做的吗？
1: 对，
0: 啊，
1: 就在本地人，
0: 有特点的哈。
1: 对，
0: 嗯，还有我看那个你提到介绍的蒜蓉生蚝啊，
1: 对，
0: 啊，舒芙蕾是什么？
1: 舒芙蕾其实在传统夜市上并不常见，它像介于蛋糕和那个面包中间，
0: 是一个甜点，
1: 对，一个甜点
0: 啊，
1: 整体也是端端的，看起来。
0: 对，你给我们介绍的时候知道甜点，要不知道以为它有个舒蕾品牌，知道啊，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1: 对甜品
0: 化妆品牌的哈啊，这是一个甜品的，嗯，大家可以去尝尝哈，
1: 嗯。
0: 万隆生活中心啊，作为一个大型的商业体啊，给这个第二现场也提供了哪些配套的支持吗？
1: 首先呢，我们有非常充足的地下停车位和我们地上的一个鱼泉夜市的一个停车场，
0: 嗯，
1: 包括我们万隆生活中心内部的卫生间呐、母婴室、空调休息区都是全天对球迷开放的，
0: 嗯，
1: 然后咱们看热了就可以随时去到商场里去凉快凉快，
0: 嗯，
1: 并且也都可以在商场可以看到现场那个转播嘛，
0: 嗯，
1: 包括这种带老人孩子的也能轻松的找到我们休息的地方。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商场里因为也是入驻了京东奥莱嘛，
0: 嗯，
1: 也是有非常多的品牌联动，大家如果说穿着东北超的球衣进到我们生活中心万隆生活中心当中或者鱼泉夜市当中，也是能够享受到一个专属的折扣
0: 啊、哦、
1: 包括我们超市也是常年备足冰镇的饮料和啤酒，
0: 嗯，
1: 对，就几乎一站式解决了。
0: 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咱们这个鱼泉街区有充足的地下和地面的停车位啊，
1: 对，
0: 而且那个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就问了，你说这个晚上五点之后咱们是停车是免费的是吧？
1: 对，
0: 哎呀，那他有那么大空间，如果说这个越来越火爆，打比方说这个东北超啊，大家是说哎关注度热情上来了，包括这个世界杯、是不是、这个有停车场多大呀？
1: 停车场大概能停几百辆车是没问题的，
0: 几百辆没问题。
1: 对，然后像今年的世界杯的话呢，也是因为调整时间段嘛，普遍都是在早上一点，
0: 嗯
1: 啊，所以说应该时间可以错开。
0: 咱们转播嘛，到时候咱们看的不都转播嘛，是不
1: 是？
0: 因为他有个现场直播的话，那个时间段可能是得跟咱就不太干嘛了，不太合适了。
1: 像我们也可以停到我们万隆生活中心商场里，我们的地下停车场是有三层。
0: 哦、
1: 对，所以说肯定是能够停。
0: 这我觉得够用的，是吧？那个体育加夜市这种模式呢，也搞了一段时间了。那么街区和商户的真实反馈怎么样？
1: 非常不错。
0: 嗯，
1: 尤其是像商户方向。
0: 嗯，
1: 因为我们本身鱼泉夜市今年呢也是打造了这种足球氛围的主题，
0: 嗯，
1: 有很多可能是球迷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可以撸着小串儿、晚上咱们就着这个清凉的小风来看看球的一个现场、但是可能我们八一轩这种现场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0: 嗯，
1: 我们鱼泉夜市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客流，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翻台率也是很高。
0: 嗯，
1: 像球迷的话呢，也是可以找到一个在室外的，大伙儿都是比较喜欢足球氛围的，可以大声呐喊出来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说两得。
0: 啊、哦，真是啊！那么除了这个足球的一个第二现场哈、那么接下来咱们鱼泉街区呢，还有什么好玩的活动和计划呢？
1: 接下来我们的整个夏天呢会特别的热闹、我们也接下来也会顺势推动一个啤酒节，我们鱼泉夜市
0: 哦，啤酒节，
1: 对、然后包括我们端午节也是马上到了，端午节的庆典活动、我们今年端午节庆典活动准备了非常多的演艺和福利节目，比方说像我们邀请了我们本地的一些萨满文化传统文化啊、因为端午是驱邪嘛，包括像我们也是搭建篝火，大家在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围着篝火，
0: 篝火晚会，
1: 对对对、包括我们现场啊、也是有一些免费的美食提供给大家、
0: 哦， 这个挺好的一个亲子嘉年华哈。
1: 哎，对，
0: 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最后呢，请您跟我们。

0: 听众和球迷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
1: 首先呢，就是真心感谢每一位咱们对娱乐圈街区喜爱的朋友。我们想做的呢，就是跟我们家乡人做一块有温度、有快乐的一个聚集点。不管呢你是铁杆球迷，还是说咱们就是想带家人、朋友，那么咱们是消夏还是解馋，都欢迎来到我们万隆生活中心和我们娱乐圈夜市。大家也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随时获取我们的第二现场赛事预告和福利。啊，每晚呢，咱们灯火一亮，我们就在这儿等待着大家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为热爱呐喊，然后为生活干杯。
0: 好的，也谢谢您带来的精彩分享哈。听完您的介绍之后呢，都想去现场去感受感受的哈。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咱们就去一趟娱乐圈啊，看这个东北潮的第二现场，
1: 对的，
0: 逛万隆。品尝夜市的美食啊。那今天这个我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的特别节目啊，就到这里了。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拜拜。

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

0: 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1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商住两用房出售，有个一楼出售，可做门市守道边，有停车位，有前门，有进户门，有小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门市房出售，方安园有一个外门市20多平对外出售，地点好，位置佳，价格面议。有意者电话联系156-4070-1646，156-4070-1646。

招聘找司机，市区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交车，车况良好，省气儿，要求双证齐全，望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 139-4072-6958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来发布您的信息，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出售一台14年长城哈佛 H6 1.5 手动低配白色，一多半原漆啊，跑了11多万公里，价格是12000，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13464469368。渤海明珠小区呢，有一房屋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市区一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公司面议，工作时间呢早8到晚上5点，地址在万有加油站对面小刀电动车，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的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啊，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呢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 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呢，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I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0: 电话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0: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跟我们留言互动。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各种家装的知识，无论说你已经装修好房子准备旧房改造，还是说新房子要进行装修，无论你有任何的问题，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来帮助你一一解答。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到了一位嘉宾，要和我们分享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家具家电的问题。那之前很多朋友都会问啊，说这个房子装完了，那我想买一些家电去置办一下，什么时候买最合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给大家来讲一下了。618，我们这个时候买是比较划算的。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买电器呢？我们先请今天的节目嘉宾跟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所有的听众、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那个大上电器西马特店的店长李楠楠。很高兴呢来到我们交广的一个直播间。
0: 李经理，我们之前很多朋友啊就说这个想买电器，那之前就觉得说优惠一点啊，这个我置办起来会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那是不是今天也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现在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
1: 啊？我们现在呢恰逢西马特那个大上电器，恰逢我们大上电器西马特店1周年庆一个活动，
0: 现在是周年庆了，
1: 对，
0: 哦，
1: 周年庆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个周年庆正好还赶上我们一个618，
0: 哎呦，就是周年庆，是会有一部分福利的，
1: 对，
0: 然后又赶上618又有福利，
1: 对，
0: 那这双重福利啊，
1: 对，不光是双重，还有第三重，
0: 还有
1: 就是我们大伙儿比较关心的，就是国家补贴、国补这一块儿。
0: 哦，它是可以同时用的吗？
1: 同时使用的，这是
0: 这么好。
1: 对，所以这次的活动力度非常大，是我们一个三重优惠的一个叠加。
0: 那这属于三重叠加？
1: 对，三重叠加。
0: 哦，那我觉得我电器买早了。
1: 也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活动是我们今年最便宜、最划算、政策最好的一次一个活动。嗯，
0: 那它会有一个就是保价的这个过程吗？
1: 有，这个是有保价的。
0: 哦，可以的是吧？
1: 对，
0: 那就比如说我去年买的可以吗？是不是过了时间了呀？
1: 你要提货了就不行了。
0: 哦，那肯定提了呀。哦，用上了吗？
1: 那就不行了。但是我们要现在这时候用的，就是比如说你有什么家装了，或者是旧房改造了，可能需要我们这个家电的时候，这个时候买。本来618买的话就是最划算的一次，再赶上我们一个周年庆的一个活动，所以那个很多顾客都知道，一般周年庆的活动力度是最大的了，再加上618，再加上国补这一块补贴，三重补贴，我觉得这块力度是非常大的。
0: 哦，我觉得今年给到的这个优惠应该会比我一会儿比一下，我看看跟我去年买的这个价格能差多少。你看一周年店庆，又是618，还有国补，关键是它能同时用。
1: 对。
0: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好，因为像很多福利它是不能够同时使用的，说你用国补了啊，你就不能用优惠券了，你就不能享受618福利了，但是大上是可以的。
1: 可以的，这事是都可以的。
0: 这么好，太好了，那就是最便宜最划算，然后政策也比较好。
1: 对，
0: 没有套路啊。
1: 没有套路，这事是绝对没有套路。
0: 那就是这个力度这么大，然后这几重叠加，那比如说这个活动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的话，这块我们店庆呢主打了三个活动，第一个是预存活动，第二个是套购返券，第三个就是我们老百姓很喜欢的一个抽奖活动，这个是我们大商一直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抽奖活动。
0: 哦，那抽奖的这个奖品不是说随便就是挑那个便宜不好的给吧？
1: 不是不是，我们一等奖的话是那个冷柜。
0: 冷柜，现在很多家都用冷柜啊。
1: 对呀，正好我们现在夏天这个时间段也是，
0: 很会挑季节嘛。
1: 对呀，一等奖的话我们就是冷柜，二等奖就是我们舒贝尔的大镀铬，三等奖的话就是我们两升的西马特洗衣
0: 啊，那这都是品牌的
1: 对
0: 东西，
1: 就是用的比较好的。
0: 哦，那您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三重活动怎么回事？
1: 好，我就先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的。第一 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玉唇活动。玉唇活动这次呢，我们是玉唇50元，抵200元，然后送一个美的的电水壶。
0: 50抵200，
1: 对，
0: 就是我存50，
1: 对，存50
0: 我就可以算200元，
1: 对，
0: 我还能够拿到一个电水壶，
1: 对，美的电水壶。
0: 那相当于就是我这50块钱当200花，然后我还额外给我一个电水壶，
1: 对，很便宜。而且我们这个玉唇是在我们618价钱店庆价钱都结束以后了，享受这个200块钱补贴，就相当于你最低成交价去交款的时候，这200块钱券就当钱现金直接抵了。
0: 那是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存呢？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时间我们从现在就可以存了，
0: 现在就可以了。
1: 对，一直到我们店庆期间，我们店庆时间是6月12号，一直到6月28号，
0: 一直到6月28号。
1: 对。
0: 哦，那现在就也可以存了。
1: 对，就可以存了。就是现在有打算买家电的话，就可以到我们新玛特4楼去看一下，先选心仪的家电，或者之前有很多顾客可能选完了，
0: 嗯，
1: 可能他可能等到6月6、6月8跟那个网上比价，这个也可以，他可以现在拿着他现有的那个型号，可以到我们店里去参加一个玉唇活动，就是在我们最低价成交价基础上再减200块钱，还送一个美的品牌的304缸的一个电水壶，
0: 这太香了。
1: 对，这是第一个活动
0: 啊，这是第一个活动。
1: 对，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要是说买套购的话，嗯，那就更划算了。可能说他买好几件，价一半价。
0: 套购，
1: 对，套购是指什么？就是我们家里装修完了以后全套换。他可能说我们平常可能换新的话，家里可能说我冰箱坏了，我换冰箱，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单独走的活动。如果说我是新家搬家，还有婚房装修，还有那个老房改造，
0: 可能什么冰箱、彩电、洗衣机，啊，都要换。
1: 对，这个都换的话，它就是有一个我们单独的一个套购活动。这个套购活动力度也是很大的。
0: 套购活动是什么样的？
1: 套购我们这个是只要买两个不同品类的品类，单品买1000块钱以上家电就可以参加一个套购返券。
0: 哦，单品满
1: 10000的话是返300，25000是返800，50000的话是返1800。
0: 这就是一个返券。
1: 对，而且这个券这是最大的就是亮点，就是什么？我们新玛特全场通用。不仅限于电器，以前可能是我们平常门店的活动的话，我们可能返完券以后了，你可能冰箱洗衣机买完之后了，返出来的券可能买小家电，但是我们这次不是了，因为我们是店庆嘛，所以就整个浪了跟百货这面是打通了，就说我们这个券和新玛特全场通用，就是说你可以买衣服、鞋子、黄金、超市的米面油、日用品全能用，没有限制，
0: 就是在大商西马特里都可以，
1: 对，全场通用，
0: 不限，
1: 不
0: 只有那个电器什么这种的，
1: 嗯，对，不限，返出来那个券就是可以当钱花了。
0: 哎呀，那这个套购合适啊。
1: 嗯，对，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0: 就相当于是你直接拿了一张购物卡，
1: 对，就跟这个一样，相当于拿购物卡一样去消费，而且不论你买的是特价商品还是什么都可以使用，没有限制的这个。
0: 哦，那我觉得没有限制这个是挺好的。
1: 对，
0: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套购的。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抽奖活动，就是我们是从现在开始的话，从6月1号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就是这个期间段一直到我们店庆期间6月28号，就是截止到26号买的顾客都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抽奖活动。我们的抽奖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到6月28号，每天的下午3点，就是一个循环抽奖，这个门槛是非常低的。
0: 也就是说我们买完这个东西我不能当天抽
1: 啊？对，不是当天抽的，
0: 就是要等到27号到28号这个统一的时间。
1: 对，统一去抽，
0: 就是27、28两天。
1: 对，
0: 我这两天的下午3点我去现场，我去拿着那个
1: 兑奖券，
0: 兑奖券
1: 现场抽。对，
0: 哦，那这个氛围会很好，大家都在一起去抽这个奖。
1: 对， 对对对，然后这个抽奖力度非常大，门槛也是非常低，中奖率也是非常高的。你看，消费满299元就可以参加。
0: 299？
1: 对。
0: 那我就不是我买一件东西我就可以参加？
1: 对，买一件就可以了。
0: 然后可能会得到冰柜，
1: 对，
0: 多功能的
1: 锅
0: 或者是
1: 洗衣
0: 液。
1: 对。
0: 哦，那还是挺合适的。
1: 而且这个我们最主要是299这个部分你是特价级。就即使你买的是我们的一个特价级，你也可以参加，买一个小家电只要你够299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抽奖，所以力度非常大。
0: 那我现在目前听到这儿哈，我就觉得说现在大商

0: 电器主打的一个就是我什么都不限制，
1: 对，
0: 只要你参与我就可以给你抽奖的机会，我就可以给你奖券，
1: 对，
0: 我什么都不限制，
1: 对，
0: 就喜欢不限制的。
1: 然后我们抽奖也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之前我们也搞过这种抽奖，就是我们现场都是让我们的观，就是让我们现场的顾客去抽奖啊，一个传一个，中奖的抽下一个，往下轮着，就是我们不经手，全是由顾客入手，非常真实有效的。是，
0: 那我觉得还是挺公平公开的啊。
1: 对，这个活动一直是我们搞得比较好的一个活动，所以在我们这么大型的活动的话，我们只是降低了门槛，就是说299，因为到商店买的东西就是299，就相当于买一件小家电就可以参加，就是店庆期间我们降了很多门槛，但是奖品什么的我们都是不变的啊，因为冷柜的话营口老百姓很喜欢，之前我们做过非常好，
0: 冷柜现在其实很受大家欢迎的，
1: 对，
0: 一个冰箱就是满足大家日常需求还可以啊，有的家里这个需求比较高的冰箱根本是装不下，
1: 对，特别像我们这种海边城市嘛，所以他很喜欢这个，一般家里都就是有一个冰箱以后还要配一个冷柜，
0: 地方够大啊，然后再配一个冷柜，这个夏天就是会很开心，
1: 对，
0: 嗯，那这个是给到大家的两重福利，
1: 对，
0: 一个是
1: 总共三个，一个是预存，对，
0: 奖
1: 还有一个套购，
0: 还有一个是抽奖，
1: 还有一个抽奖，总共三个，这个主打活动比较简单。
0: 那你像说618这个电竞，刚像您说除了这个有比如说特价的一些机器啊，然后也会在这些电器当中给大家一些福利，那您有没有就是一些推荐说什么能够大家去买会更划算，就买一些什么样的电器，比如说哪一类呀，
1: 哪一类目前来看的话，现在来看的话，空调销售是比较好的，
0: 空调就正好到这个季节了，
1: 对，到这个季节天可能快热了，但是我们店里现在说空调销售现在是非常火爆的，就是看的比较多，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冰箱换新也是特别多的。
0: 那空调的话它现在可以享受到的福利是什么？
1: 空调我们现在正常是618的一个价格，加上那个国家补贴两重补贴，然后我们额外又做了我们店庆的一个补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买个空调，我2000多块钱的空调，我可能厂家给了一个赠车，可能1999，但是我呢，我大上又给了你一些赠车，我又做了一些加钱，做完加钱以后呢，你预存了50块钱，我还可以再减200块钱，然后再参加国补。我们现在有一款海信空调1.5P 的一个空调，是我们一级能效，然后带自清洁功能的，我们现在国补，618的一个活动加电竞价加国补完事以后是1499，
0: 那这相当于便宜了挺多了，
1: 对，是非常便宜了，
0: 2000多到1000多，
1: 对。
0: 主要是它能够叠加使用，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
1: 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搁网上随便看一个普通的一个空调吧，现在1499的，都很少，就是可能是一些单冷的，它可能标的很低价格，但点进去以后它是单冷的，就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就东北能用的，还有暖风、有冷风的这种空调，所以做到1499是非常低了，而且它是一个1.5P 的变频空调，它不是一 P， 是1.5P 的。非常划算，就是我干家电20多年以来我觉得是最便宜的了。
0: 你看就是李经理来到直播间之后给大家说的这个福利款哈，大家其实可以稍稍就是记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可以有针对性的去了解，因为像给大家推荐的呢肯定就是比较划算的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福利了，那加上还有这个国补现在也是比较优惠，国补是限时间吗？还是说现在什么时候都能领？
1: 现在的话是没限，它是有额度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可能够一定额度了以后了，没有额度的话就停了，像去年就是，但是现在是有额度的，我们营口这边国补是有额度的，然后我们大上电器也是那个国家补贴的一个营口市指定的一个单位，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正常是买一级能效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电脑，国家补贴直接是补贴是15%，一件最高的话是减1500元。
0: 一件减1500。
1: 对，这里。

0: 面减一千五。
1: 对，最高最高的话，最高的是、它有限额的，最高就是减一千五，就相当于我们怎么说呢？就相当于国家直接给补贴15%，相当于打个85%，就是你在你成交价最低基础上，这个国博再打一个85%。
0: 我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哈，就是你买的这个家电啊，它可能是厂家给了你一个福利，大商电器又给了你一个福利，然后国家还给了你一个补贴，你就是把这几重优惠放在一起，才是你拿到手的这个电器的价格。
1: 所以是非常低的，非常优惠。但是必须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是必须你买的是一级能效的产品，它可以参加这个国家补贴。
0: 哎，一级能效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啊，这个能效标识这块儿呢，就国家给我们就是节能的这块儿嘛。一级能效，一级能效首先它要省电，家里耗电量也是低的嘛。所以我们正常普通家庭现在用的像以前那种冰箱的话，它可能有三级的，有二级的，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一级补贴，非常划算的，而且每人每类限一台。比如说空调，你每个人可能领一台，冰箱领一台。但是你说我要买两个空调怎么办呢？那您家里就有两个人来买这个空调，就是每个人都限你一台的这个国家补贴这块。
0: 啊，那这也正常。你像我一个人，基本上也就买一个，或者是我家里再换个人再去买一下，是不是这样也可以？
1: 对对对。
0: 啊，那你看像一些冰洗套装的这种给到的福利多不多？
1: 嗯。正常的话都是这样式，你看我们这次的活动，你看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参加完，跟国补都叠加，完全可以的。你比如我们买一台冰箱，618降价完以后，再用我们200块钱预存的那个券，然后最后再走国补，直接折上再折。
0: 嗯，
1: 因为国补的话我们是立减的，就是交款的时候前就直接减了15%，啊，国家这块直接就减了15%。
0: 所以说，像大家买这种一些家电的时候哈，这个补贴现在在618的时候给到的还是比较高的。你像其实现在在这个时候换个电视也挺好的，你看大家平时对观影的需求也是有的啊，比如说年轻小情侣啊，啊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小孩啊，啊就愿意去比如说看点这个大屏的是吧，观影的性价比会高一些的这种。
1: 嗯，现在性价比比较好的就是85寸电视，实际上观影效果都是比较好的，而且普遍的话来买的话就是换85的是比较多的。
0: 哦，85的。
1: 对，85的一个电视。
0: 嗯，那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啊，我们上半场李经理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咱们现在去到大商电器，你要买这个家电的话，它是有厂家给一个补贴，
1: 对，
0: 618大商电器有一个优惠，
1: 对，
0: 再加上国补，
1: 对，三重补贴，
0: 三重补贴。所以说现在不选还等什么时候呢？
1: 对，这个非常低了，价格已经。
0: 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再跟我们说一下
1: 啊？6月12号到我们的6月28号，
0: 在这个期间是都可以的。
1: 对，都可以的。
0: 嗯，那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大家是不是也能够打电话咨询了解一下？
1: 可以，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到我们新玛特四楼咨询我们的营员。
0: 电话有没有能给我们留一个
1: 啊？留一个我的电话可以啊。186-4079-3217，
0: 随时都能接吗？还是说能有个座机啥的也能接？
1: 没，就只有我的手机吧，这块比较方便一点。
0: 嗯，好，那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大家可以电话再咨询了解一下啊。那稍后我们进入广告，下半场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一讲大商电器的一些相关补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0: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 九五点一，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那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各种家电的福利啊。大商电器呢也是一周年店庆，再加上618的活动，那现在还有国补是三重优惠的叠加。那很多人就会问了，今年的力度为什么这么大？我们也是请到了相关的嘉宾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咱们相关的一些补贴政策啊。那李经理，咱们就接着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优惠福利的事情。
1: 好，我这边给大家简单直白的说三点吧，为什么我们这次力度这么大。首先大伙儿要知道的第一点就是，平常我们是单节日一个活动，今年呢我们是赶上我们一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加上我们618的一个活动，又有品牌的一个补贴，再加上我们国家补贴同时享受，所以价格非常低。
0: 也就是说平时可能比如说什么那个过个儿童节啦，然后那个父亲节母亲节这种的节日的一个单独的补贴，那现在是厂家然后大商电器的店庆还有国补放在一起了。
1: 对，
0: 嗯，
1: 这种叠加的就是可以同时享受，所以非常低。第二个呢，就是每年的年终呢，就是厂家一般都是年终嘛，年终它会有一个报表出来，它肯定是年终最低集中一个释放，它有个数据，
0: 年终特卖会。
1: 对，就是年终我们全部要放一个我们618政策抢一部分，就是那个年终的一个报表
0: 啊，
1: 门店再加上我们周年庆的一个，
0: 也就是说厂家它也是在这个节点需要点业绩。
1: 对，
0: 嗯，
1: 每年的时候
0: 上半年的一个总结，下半年的一个衔接。
1: 对，所以厂家这个在618的政策上放的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我们门店本身自己也是周年庆的一个福利嘛，再就是国补，国补是真金白银的补，
0: 国补是真的给的优惠政策
1: 还
0: 挺多的啊。
1: 第三个就是家电加上我们新玛特百货全店的一个联动，就是买家电送这些通用券啊，穿的用的超市全部通用，是我们开业一年最大的一次一个回馈。
0: 也就我们刚刚上班

0: 我们大商店
1: 正规连锁家店，
0: 对，我们这块呢，也是呢，我们大商电器是正规的连锁家店，就是全部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官方一个售后，大家可以买的一个放心。第二个就是我们价格是比较透明的，全年保价，尤其是这次618加店庆，就是买贵了可以补差价的这块是。第三个就是我们不只是卖家电，也是一个新玛特全业态一个联动吧，家电、服装、名品，包括超市一个互动，一站式购物，特别也是一个方便吧。
1: 其实我们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哈，大家会很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说，售后给到我的这个保障是怎么样的？因为咱们不能保证说我买的这个东西就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咱肯定是不希望它出问题。那如果说一旦我要是遇到一些小事情，我想要去咨询的话，我应该去找谁？我得有这样的一个出口，我能找到人。那你在大商电器去买的话，你这个售后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它是官方售后。
0: 对，
1: 那可以给到大家的一些帮助还是挺多的，是吧？
0: 嗯，
1: 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顾客啊，去到店里就问说，哎，这怎么回事啊？我有一些问题，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下啊？
0: 有很多，包括今天上午我们也接待一位大爷，也是的，他可能前期的话，可能买的是三星的一个产品，三星电子的一个产品，三星的一个冰箱，可能现在的话，我们各个连锁渠道吧，可能卖三星的比较少。他可能冰箱出现一些小故障，他可能找了很多小店吧，可能是也没有这个电话，可能找到我
1: 找不着人了。
0: 对，然后我们也是联系的厂家售后，非常满意。大爷也说了，这个冰箱也是用了10年了，说的那个看一下，如果是售后看一下是建议修啊还是重新换，如果重新换的话选择我们这上来看，因为我们服务态度好。
1: 你看这个东西就是给大家的一种信任感是很重要的，我买了10多年了，我还能够去找到我的售后服务，这个我觉得是让人心里很踏实的一个点，而不是说我用个1年2年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那大爷就是他的心里也很踏实，所以还会选择在你们这儿买。
0: 对，
1: 顾客的回购10年依然回购。那后来大爷是新买了个新的还是修了？
0: 他现在是联系售后，我们帮他联系售后，他可能等售后上门去看一下，看一下什么问题，看看能不能修。但是他跟我们说也用了10年了，看了一下，
1: 基本上也差不多到这个冰箱寿命了。
0: 对，他那个能效就不是一级的。然后可能我们的营业员跟他讲一下这个什么样的，然后他今天还比较了一下，他选了一个自己心仪的一个冰箱，问了一下多少钱，问完以后自己也很震惊的看了一个海尔的一个冰箱，
1: 这个价格，
0: 对，500多升的一个冰箱，然后看完以后了，补完是3000多块钱。还以为我们给删错了，还好多问，因为我们好多给他讲。
1: 确定吗？真的是这价格？
0: 他不知道国补还有国补这一块，然后我们给他讲的有国补这些所有的价格都做完以后是多少钱。大爷就是心里就是说，我回去马上看一下，不行我就来买一个。
1: 其实对于像老一辈人来说，可能用这个家具家电呢是会比较省的，因为他们很精心的去用，也会舍不得说去换新的，觉得旧的能用就用，能修就修。但是他们可能也会比较震惊说啊，我以前花这个价钱买的这个东西，现在居然是这个价格，而且买的是更好的东西。
0: 对
1: 啊，他们也会觉得说哦，这个国家政策真挺好，
0: 对，
1: 大商电器的售后真好。那所以对大家来说，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购物还是挺方便的。那比如说啊，咱们在线下看的这些电器，我们肯定也是要到线上去做一下比价的。
0: 对，
1: 我不是说哎，你们说这个价格是最优惠的，它就是最优惠的，我得去查一查。
0: 对，
1: 那实际上呢，它是一样的价格吗？还是说线上会优惠呀？还是说线下的补贴有了这个政策就更优惠呢？
0: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今年线下的话价格要完胜线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线上和线下的有一些型号它是不一样的啊，线上
1: 线下有的时候售出的这产品不一样。
0: 对，它不一样，它型号是不一样，它可能线上做的很便宜的机器，它是一个线上专供的一个型号，我们线下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线下有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线下有真机的一个体验，现场的一个对比，还有我们专业导购的一个讲解，你绝对不会说买错型号买错尺寸。
1: 这个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什么怎么可能会买错型号呢？还买错

0: 尺寸，那不都写得清清楚楚吗？但是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他买这个家电，然后他就也确实看好，就要这个型号，就要这个尺寸。他是在线下看的，然后到线上去，他要打算在线上买。他那个时候买啊，线上是比线下便宜的。然后他买回来之后发现，不是他要的那个。然后他说我明明看的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邮回来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后来他就问客服，就说因为线上跟线下他可能同一批次也会有差异，他就不太一样这个东西。然后说线上线下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差异在的，然后他买的好像还是跟他看的不太一样。然后他说后来我还是得在线下去买这个东西，线上还是所以他会选择说我现在在线下看的时候会更多一些，然后关键现在线下的价格还是更优惠。对对对，
1: 你像我们这次拿到了厂家线下专属的一个618大额的补贴，加上我们电庆大商自己的一个补贴，同时我们也是商务局指定的一个国补企业嘛，就是有我们一个三重补贴。我们也是对比了一下，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跟线上去做对比的，我们价格要比他们便宜很多。
0: 你们自己也会去比一下，是吧？
1: 而且我们叠加我们电庆很多专属福利，比如说我们预存呐、套过返券、抽奖啊，这个只有线下是有的，线上你是没有这种互动感的，也没有
0: 线上没法抽啊。
1: 对呀、啊，它也没有这种东西。完，再一个，我们线下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售后急速上门呢，比网购省心的太多了。
0: 哎，这个想问，就是都是免费的，是吗？
1: 对对，你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顾客说，我正在装修，但是我得一两个月才完工啊。那我现在买了这个东西，我得要尺寸，我买完了跟我们线下的话它可以寄存，但你线上的话你可能买完你还要找地方去自己去存这个东西，那你这个期间放在家里装修那么多，又磕了碰了的，这个东西谁又去管你呢？这个肯定没有线下这个。
0: 这个是很实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就是确实，因为比如说现在到这个节点了，他现在买的这个家电就是很便宜，然后我现在买完，我房子还没装完呢，买完我放哪儿啊？
1: 对，你还得找地方去放这个家电。
0: 我还想现在买，买完了我还没地方放，等我再买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那你如果在线下买的话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困惑。
1: 对，很省心的。包括个线下买的话，你什么时候需要用的话提前一天打电话，这块就可以安排给你送货了，就非常方便。
0: 那还是挺好的啊。那像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国补的这块儿，那一般现在国补能给到我们补贴的能有多少？
1: 基本现在我们卖场的机器只要一级能耗的话，它全部参加我们那个国补的，就包括我们的那个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电脑，这个国家直接补贴15%，
0: 就是所给到的这个补贴15%还是挺优惠的啊。但是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得是一级能效的。
1: 对
0: 啊，然后
1: 但是这个一级能效现在普遍大部分
0: 都是了。
1: 对，因为国家现在就是对这个能效
0: 节能减排
1: 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那个机器的话都是我们一级能效的，
0: 所以基本上你在一级能效里边大概率就是能选到你想要选的这个产品了。每人每类线一台，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那其实像比如说店里的这个活动啊，那有很多朋友还会再想去了解一下，那预存啊，预存50，然后他给到多少，这个再跟我们说一下呗。
1: 这个预存50元呢，送我们一个品牌美的的一个电水壶，这是304杠的，同时再送一张200元的家电抵值券，这个买2000块钱就能用啊，就是相当于花50元拿走109元的一个电水壶，再省200元，双向划算。
0: 这个是挺划算的，预存50，然后给一个200元的抵扣券满2000就能用，还是挺好的。然后也是可以和国补叠加的。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不像是说我只能单向的去用一个，而是说我还能用，然后我还有618的活动。
1: 对，
0: 这个都是可以折上折然后再折。
1: 对，所以这次的活动是我们开年以后元旦开门红以后最大的一次活动了，力度非常大。
0: 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你像如果这个过了这个时间是不是

0: 就要恢复原价了。
1: 对，我们
0: 套购返券的这个我们在上半场也大概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哈。套购返券的这个我们在上半场也大概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哈。需要买一些不同品类的，
1: 对，比如说那个只要是两个不同品类就可以。你可能说的我换了一个冰箱，我买了一个空调，也可以是一个空调配一个洗衣机，可以的，只要够两个就可以。也可以你买一个小家电再配一个厨电都可以，
0: 只要是
1: 不同品类的，
0: 对，
1: 不同品类的就可以。
0: 嗯
1: 啊，单品购1000块钱以上的一个家电就可以参加套购返券。我觉得这个套购返券的话是非常实用的。如果是我的话，家里换个冰箱，那我肯定得配一件东西。
0: 打算换不？
1: 非常心动，
0: 心动不如行动。那像这个返购的券啊，满10000可以送的是300是吧？
1: 300，对。
0: 啊，那再往上叠加呢？
1: 25000用800，50000块钱是送1800元通行券。
0: 然后这个是所有的都可以花？
1: 对，都可以花。
0: 你像什么衣服、鞋子呀这些，
1: 对，包括现在黄金呐、超市啦、男装、女装都可以用。
0: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啊，你像刚刚说还可以抽奖，那参与这个抽奖，它是也有一些奖品，我觉得对大家来说还挺有吸引力的。
1: 嗯，对，抽奖的话，老百姓都非常喜欢这个抽奖，而且它比较真实嘛，就是买299元就可以参加抽奖。他不是说让你买个2000多的东西去让你去抽，299相当于你买个小家电，买个电饭煲，买个水壶，你都够了这个钱就可以参加一次抽奖。而且这个不限制你，比如说你买我的特价机了，买我个299的电饭煲，你也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0: 好，那我们大概啊，咱们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这些，给到大家的福利确实是挺多的。你像这个618，然后电信活动，再加上国补等等吧。然后你想要去具体了解的话，你就到大上电器去看看，你自己看一下你想要去看的这些家电啊，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在这个活动期间啊。那我们朋友就是线上的网友也问了一些问题，就说咱们现在这个国补的话，因为不是有这个补贴吗，我得怎么领，会很麻烦吗？
1: 这个不麻烦，这个在我们店呢，买一级能效大家电，我们的营业员就会协助你走云闪付一个申领。我们这个国补呢是在云闪付里头领，所以我们那个要购买的顾客呢，就是在要下载一个云闪付，在云闪付里领。他这个云闪付领完之后，你千万不要搁家去试验这个东西。我领完以后，这个东西领完你不买一天就过费作废了啊。作废了，
0: 不能提前领，
1: 不能提前领，这个就是当天使用。你可以提前领，领完之后你今天必须要买，所以你建议你是先到商场选购你心仪的商品，选好了以后
0: 只能领一次。
1: 对，选好了以后了呢，我们的营业员会教你怎么领，个云闪付先领了，然后再去捡这个钱。你不叫搁家领完了，你然后
0: 放在这了，我不用
1: 了，你放
0: 了
1: 不想了，你第二天再去了，这个券过期了，过期了以后你还不能那什么了，不能用了。对，
0: 那你就补贴就用不了了，15%呢。
1: 对呀，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先看好你想买什么商品了以后了，然后你从云闪付代领完了以后，就是支付的时候，在交款支付的时候是直接抵扣，当场减的，这个是。
0: 哦，那我们这个网友问说，国补和618的这个电信能一起用吗？
1: 能，可以用。刚才我们也讲过了，我这个可以全部叠加，我们是先打折再用券，然后再国补，折上折。
0: 折上折啊，朋友们，这个是折上折，是都可以用的。那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可以预存50啊，那我们这位网友的疑问就是，那存50了，那我又不想买了怎么办？
1: 啊，你如果说预存了50元以后了，你不想买了，我们这个钱是给退的，啊，这个你不用担心，
0: 可以给退呗。
1: 对，给退给退
0: 啊，不是说你，但假如说如果要是不退的话，他下次再买能用吗？
1: 不能了。这个不能用，
0: 过了时间就不行了。
1: 对，过了时间就不行了。所以他买的时候预存的时候我们都会登记的，如果说他没购买的话，我们会给顾客打电话，这个钱会给他退的。退掉了。
0: 那把这个时间再跟我们说一下吧。
1: 我们这个时间是6月12号到我们的6月28日。
0: 6月12号到6月28号，朋友们，也就是这个月的12号到18号。但是我们刚刚李店长也说了，咱们现在呢是你可以现在就囤这个50元的券，现在就可以买的。
1: 对对
0: 啊，但是活动是12到28号，你在这个期间去买家电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那我们刚说了这么多，最后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就是在咱们现在的这个店庆活动当中，可以给到大家的福利都有哪些？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玉纯，玉纯等于白拿个电水壶加200元钱的一个券，然后果补机也能用，没有什么风险的这个。第二个就是一级能效大家电，国家补贴15%，最高减1500，叠加我们的618的一个活动加店庆，能省好几千块钱。第三个就是我们套购，最高的话是返1800元的一个新玛特通用券，就是满299元就是免费抽冷柜、锅具、生活用品，就是今年的店庆加上我们的618，加上国补3重底价，就是全年力度是最大的一个，政策最好，福利最全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想买家电的朋友，就是别犹豫，错过了这个就要需要等一年了。
0: 你就得基本上，我们可能以为是不是年底大促啦这种的，没想到是年终这个大促的力度是最大的。
1: 最大的，对。
0: 618。
1: 对。
0: 所以说，你如果说不是很着急，像我再等等啊，会不会过一段时间那个政策更好了呀，你就要再等下一年的618，你看看能不能和今年的比一比了。
1: 你主要是你想啊，你如果等到年底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国补是有额度的，像去年的话国家给我们的额度是有限的，可能是老百姓都知道国家有这个国补嘛，就是想把家电都换一换嘛。
0: 对，
1: 但用一定程度上国补没了的话，这块是没有补的了，就补不了了。去年就有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国补就是停了，停了以后了，很多我们的顾客也是等了，就等这个国补，因为他之前看过这个价格很便宜，那15%啊。
0: 然后我就想说，我犹豫一下吧，这是不是还能更便宜？
1: 对呀，然后就是没有额度了，这个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没有额度了，没有额度的话，这个就是不能补贴。有的顾客他能等到今年的话，国补又开通了，他可能享受。有的顾客家里东西他坏了，他补不了啊，特别着急。所以我觉得这个话是，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可以跟线上比价，我觉得跟线上比完以后已经很低了，你就可以果断的就出手了，就开买了。
0: 李店长真的给大家说的就是很实惠的啊，因为确确实实是从大家的角度来去考虑，我们怎么能够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经济实惠的拿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家居家电。你像说国补可能快临近年底的时候，也可能临近年底一两个月，也可能3-4个月，可能就这个补贴就很有限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选的话，带上电器营口新玛特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也感谢李店长给我们的一个分享。那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现在你要去买家电的话，都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啊？周年庆、618，再加上国补3重补贴的叠加，所以买家电你现在去买的话是比较优惠，也比较省钱的啊。所以说，想买家电的朋友不要错过了这一次的补贴。李店长还有没有补充？
1: 我还想补充一个，就是有买博西产品的，就是西门子和博士的，我们这次店庆的话，搁我们新玛特的楼下有一个大棚展，价格非常优惠。我悄悄的给你们透露一点点啊，就是博士的10公斤洗衣机，就是我们店庆加618，国补完事以后是2799。
0: 什么东西？
1: 博士的洗衣机。
0: 哦，
1: 博士的洗衣机，大伙都知道，进那个合资品嘛，
0: 都是品牌嘛。
1: 对，都是品牌的，博士的。包括我们西门子的一个冰箱，556升的，补完以后是4999，非常低，
0: 很香的价格。
1: 对，也是我们的新品上市，就是打了这么低，因为我们是大棚展嘛，大棚展的话也加上我们店庆嘛，618嘛，然后我们就管工厂要了很多政策，然后在我们的6月12号到，应该6月12号，总共是到21号10天的时间，在我们新玛特的楼下。就做这个大棚展，这个价格是非常低的。
0: 哎，那平时这个棚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几点到几点呢？
1: 早晨呢，就是正常我们营业时间就是9点，到晚上。
0: 晚上几点？
1: 晚上8点半。
0: 8点半。
1: 对。
0: 哎，那我下班能去看的。
1: 对，可以看一看。就是你非常喜欢合资品的，就是以前我用过西门子的东西，觉得非常好，就非常心仪它的。我想买这个东西，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价格是非常低的，就是我们10公斤的一个洗衣机达到2799。就是正常就是一个国产产品的一个价格非常低，但是产品
0: 很好
1: 很好。
0: 嗯，
1: 厂家业务人员跟我们谈判这个过程中已经要崩溃了，价格打得非常低。但是我们说了嘛，第一个呢是我们店庆嘛， 又赶上我们的一个618。

0: 一定是要回馈我们一部分这些博西的一个
1: 顾客，老顾客了，
0: 对，老顾客这块，所以就要做这个东西。
1: 还有补充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就是最后给我们来波炸的呗。
0: 对。
1: 那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想要去换家电的，或者是新房想要去置办家电的，不用担心你房子没有装完，现在买完没地方放，我们可以帮你寄存。
0: 对
1: 啊，你家里装完了之后还免费的给你送上门，还帮你去安装。
0: 对，
1: 非常的方便。大商电器营口新玛特，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去买家电的，那么现在咱们这个优惠福利还是挺不错的，欢迎大家去看一看。李店长欢迎吗？
0: 欢迎。
1: 好的，那也谢谢李店长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这些听友们分享的这些福利啊，还有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那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大家就去看一看吧。这一期的节目差不多也是这么多了，如果说大家后续还要想要关注更多的优惠福利，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西江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
7: 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9: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8: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9: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8: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9: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9: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0: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燕之屋，
15: 声声有爱，
16: 句句关情，
17: 951信息快报。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4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9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0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一条报时消息，今天早上6:40左右，有乘客从莱茵河畔北区打车到一中下车，遗失了黑色手包1个，希望有拾到者于电话15141909057。

0: 151-4179-0757郭女士取得联系。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再见。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2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3: 宏泰城。

0: 穷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服务大交通，
1: 传递正能量，
0: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1: 为幸福导航。

0: 好彩虹。
1: 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一些主要内容。首先呢是周三的第一个小板块，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两位嘉宾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有关于养老保险方面的话题。那么各位呢，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办理相关的社保业务啊，都可以在以下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种方式是拨打我们的热线，二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

0: 热线电话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1。两位嘉宾呢也会给大家满意的答复啊，竭诚为大家进行服务。5点半之后呢，将会是一组社会热点新闻，我们来共同关注。大家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啊评论，或者是一些对这些事件呢有什么样的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在下班回家路上，您碰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什么路段堵车严重，什么地点呢有这个交通事故，也可以呢及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把这些路况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请营口交警呢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简单介绍，稍后呢走进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2: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好，朋友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向大家做一下介绍。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璐主任。张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二位嘉宾呢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中心的王海涛。海涛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这个时候呢28347000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还有呢是微信公众平台 YKFM91 也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呢随时的在这通过这两种方式啊跟我们的嘉宾呢进行交流。微信平台上您想要办理业务呢，可以提前把自己的身份证拍摄下来，要清晰完整的，然后呢发送到平台之后，还需要您呢把想办理的这个业务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啊。好，张主任，我们先听一下这位听友的，他有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麻烦问一下，退休老人的工资卡呀到今年12月份到期了，换卡之后需要到社保局哪个窗口去办理登记？工资卡到期，这个有这个概念吗？
3: 他这个工资卡到期是指银行卡，应该就是说银行那面是不是有效期，有这个情况啊？
0: 银行卡我没听说过，银行卡有效期哈。他这个这位朋友，您银行卡有有效期吗？
3: 具体看一下，就是他那卡片上有没有记载
0: 啊？行，这个得是。然后呢？
3: 如果要是需要更换的话，就是在咱们银行的窗口可以办理更换。
0: 他说是银行卡的有效期。
3: 是银行卡上面写了。那就是银行卡有效期的话，如果银行有要求需要更换的话，那你更换之后，如果是同银行，就是比如说您之前的卡是交行的，那么现在你还想办交行的卡，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到我社保经办机构来办理更换的，但如果您跨行了，比如说您之前这个有效期的卡可能是交行的，银行通知你去换卡，如果你还不换交行的卡，换其他银行的卡，那么这个需要您到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一下登记，
0: 明白了，是
3: 避免工资的发放，影响工资发放。
0: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很多市民呢经常打电话咨询就是养老缴费的这个问题，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说社保到底怎么交最划算啊，断缴会不会白交，年限能不能累计，那么接下来请张主任呢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3: 首先呢，我们养老保险呢年限它执行的是累计计算的那这里呢就是无论参保人是因为工作的变动或者是就业等原因间断了缴费，那么以往已经正常缴费的年限我们是永久留存的那么如果您再次就业之后参保缴费，这里呢是合并计算的这首先说一个合并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咱们养老保险呢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呢，参保年限越长，咱们基础养老金的激发标准越高。第二呢，是同等缴费的年限下，如果你的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积累越多，那么退休金待遇也就越高。第三呢，就是连续稳

0: 保长缴费，就是这个原则啊。然后尽量呢是持续参保，合理的规划缴费，充分享受咱们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这个养老保险的政策。
1: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微友的留言啊。娜娜帮，请帮我查询一下账户缴费年限到什么时候能退休？刚才那个身份证是王先生哈，给了海涛啊，后台上帮查询一下。另外这位呢是 C 汉啊，是想给一位女士，54年出生的陈女士啊，好像是做养老金资格认证，她把身份证呢发来了，然后呢还拍了一张今天持，不是日历本啊，是今天这个手机日期还有这个时间的这个照片啊，这种方式。也可以啊，陈女士，来两个身份证，我们已经发过去了，海涛在后面帮查询一下。咱们在听直播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这个，很多听众说生存认证啊，这个概念以前用过，
0: 对，
1: 后来现在已经不用了，叫养老金资格
0: 待遇
1: 认证啊。这个认证的事儿再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认证，怎么认证，好吗？
0: 好的，咱们现在呢，这个认证的方式呢有几种。比如说咱们营口地区有社会保障卡，三代社会保障卡。那么咱们退休职工呢，每个月啊，就是一个自研年度内，也就是12月之内，如果通过三代社会保障卡在药房买药或者是医院住院这些使用的这些有这些记录的，那么我们后台会根据大数据的比对，会默认为这样的退休人员已经进行了养老金这个退休待遇这个资格认证啊。另外呢，还有咱们认证的方式呢，就是可以退休人员呢持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咱们社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认证。那么咱们现在这个经办机构呢，也不分你退休地所在地，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家就近的社保经办机构啊，都可以啊，到那儿进行去认证。当然吧，网上我们也有认证的方式，网上的认证方式呢就是电子社保卡和辽宁人社这两种方式进行认证。那么之前呢，我们这个认证呢是要求本人在网上进行认证，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方便这个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啊，行动不便的哈这些群体，那么咱省里呢在这个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里又增加了一个担保认证啊，这个概念呢就是可以家属上传担保认证的相关信息身份证件，替这个老人不方便的老人去进行这个认证啊，这是网上认证的方式。然后也有咱们现在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也可以做这个线下认证啊，我们都可以啊。那这里呢也要做一下重点的提示啊，近期呢省里会对12个月之内啊，就是自研年度内你没有办理生存这个待遇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的人员，退休人员会进行待遇的停发啊，所以如果有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没有办理这个认证这个手续的，尽量去及时办理啊，避免出现这个待遇停发
1: 你看张主任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认没认证过他什么方式能知道自己认证过呢？
0: 这个只能说是到我们这进行查询
1: 啊，只能查询，
0: 对，只能查询。
1: 有的人可能也是买过药啊，看过病，但是呢他可能也不太了解是不是认证，怕耽误自己的这个养老金待遇啊，那只能是通过查询的方式了啊，要么你在手机上自己查。
0: 手机自己查现在没有这个查不到，对，只能说是如果不放心这个买药这个是否
1: 是否
0: 对
1: 认证
0: 成功了，然后你就可以在个网上做一下这个自主认证的这个
1: 操作。
0: 对，是这样。
1: 好，我们微信平台呢是 YKFM 九幺，热线电话是2834700。海涛，刚才有两位啊，一个是给陈女士，一个是王先生哈。
2: 那个王先生是81年出生的，目前缴费截止到今年6月份，总共现在是25年。如果按照新法定的话，他就是63周岁退休，但是咱们可以弹性提前3年，他就是在60岁那就可以退了
1: 啊。他现在缴费已经达到了
2: 25年
1: 了。
2: 对，
1: 刚才那位是陈女士哈。
2: 对，陈女士认证也完成了。
1: 完成了啊。
2: 对，
1: 1954年出生的陈女士，大石桥水源镇的啊，这个认证完毕。养老金资格认证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操作？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程序呢？
0: 这个因是因为是

0: 据国家或者省里一些相关的文件规定啊，就是如果这个退休人员啊死亡之后啊没有上报咱们这个相关经办部门办理死亡丧葬费的啊，那你可能这个养老金会继续发放，就造成了咱们养老金的一个流失。
1: 哎，
0: 啊，对，主要是这个原因
1: 啊，防止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或者说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资格养老金的这样的人群冒领。
0: 对，是
1: 吧？
0: 对
1: 啊，咱们养老金啊，这也是大家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退休人员的一个生活费啊，
0: 是
1: 啊，必须严格管理。嗯，小薇想问一下，说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以后怎么缴费？
0: 这个灵活就业参保缴费呢，我们现在可以选择，就是首先是自愿选择这个灵活就业缴费的，那么缴费呢也是由个人承担，缴费的档次呢是自行选择，那么现在呢可以通过辽宁税务自主去选择，比如说按月呀、按季度、按年的等方式进行缴纳啊。那么就是前提就是你当年内的一定要在12月底之前啊办理缴纳完毕啊。那么在办理之前呢，参保是需要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办理一个参保登记，或者是你个企业变为灵活就业员有个续保的这个操作啊，这个可以通过线下我们窗口办理，也可以通过网上啊辽宁人社啊这小程序也可以自主去进行办理啊。如果要是说选择缴费的比例啊，刚才说了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经济条件啊自主的去选择这个档次。
1: 一个是在手机上缴费，
0: 对，
1: 一个是银行批扣。
0: 对，
1: 他想问的是怎么缴费，缴费的方式就是两种。
0: 现在呢咱们灵活就业新参保这块就包括续保人员，现在目前银行不接受这个批扣了只有是以前以往的，对，那现在还在进行批扣的，现在目前没有取消。那么你新参保的人员，灵活就业参保的，只能通过这个手机辽宁税务进行自主缴费。
1: 原来还有那个一下存多少钱，
0: 银
1: 行每个月按月，明白了。原来享受这个待遇的还
0: 继续
1: 啊，新参保的没有了。
0: 对
1: 啊。这位叫随缘相识啊，他把身份证拍来了之后呢，他想要干什么呢？退休职工资格认证哈。不是这个概念哈，来，我们把这个照片啊发送到后台上。这位是任女士啊，52年的任女士，已经给海涛了哈。退休资格认证，其实不是这个名。
0: 对，
1: 养老金资格认证。
0: 养老金待遇。对
1: 啊，资格认证。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有听众呢叫王小毅啊，他想问一下，说自己快要退休了，想要查一下自己什么时，想要看一下自己退休之后的待遇能在多少，一个月开多少养老金，他这个怎么看呢？
0: 这个现在系统是查不到的，但是咱们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里啊有一个测算退休测算待遇这个公式，对，有个这个小程序可以这听众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啊，但是这里面需要输入您的个人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缴费年限呐等等啊，可以自己做一下测算
1: 啊，
0: 我们系统是无法测算的
1: 啊。明白了，只能在手机上自己查。
0: 对，
1: 在什么
0: 辽宁人社。
1: 辽宁人社哈。任女士这个身份证已经过来啊。热线电话啊，2834700，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拨打，这样的话呢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听说呢咱们辽宁人社呀全新上线了一位智能新朋友，就是 AI 智能客服，他叫宁宁哈。
0: 对，
1: 无论是深夜闲暇呀，还是周末休息啊，还是节假日呢，想要随时了解咱们社保业务，只要有参保咨询，还有待遇查询、政策解读、办事流程疑问，都可以呢随时在线上咨询宁宁，实现智能秒答 及时的解惑，一键知晓。那么请张主任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 AI 智能客服宁宁的强大功能还有便民的优势。
0: 应该说是在咱们这个月辽宁人社呢推出了一个智能的客服叫宁宁。这个宁宁大家可能比较陌生，怎么使用呢？介绍一下。就是通过咱们手机可以搜寻一下辽宁人

0: 设微信小程序啊，那这个界面搜索到之后呢，在下方就有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图标一个头像啊，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智能客服叫宁宁。那么这个智能这个客服呢，它现在在全省呢就是统一开展使用啊，根据咱们政策库一个权威的一个答复的一个有一个标准啊，所以这里呢，如果咱们老百姓呢可以通过这个AI 的智能客服宁宁随时提问啊，那么 AI 客服呢也会随时根据你的提问内容啊，比较权威的进行解答。
1: 它很智能的，
0: 对，很智能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1: 试一试啊。那个在辽宁人社
0: 微信小程序里啊，进去之后就能看到。
1: 而且它是没有休息日哈，随时随地，
0: 随时随地，
1: 想问就问啊。来，刚才那位任女士的认证怎么样，海涛？
2: 需要她提供一个电视。
1: 来。
2: 需要提供一张就跟那手持就是日历牌的那个照片
1: 好像刚才发过来了，
2: 发了吗？
1: 我看这儿呢，好，这个给咱们后台发过去啊。2026年6月10号，一个日历牌。听友给我们留言啊，他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说是了悟路啊，他说退休后想把关系转移到现在居住地，怎么办理？
0: 那么退休后呢，不管是退休身份也好，包括享受退休待遇也好，想办理转移，这个是没有，现在是没有相关政策的，
1: 比如
0: 说目前看是转移不了的啊。退休后的咱们退休已经享受退休待遇的退休职工啊，那他的所有的养老待遇都是由原就是你的退休所在地进行发放和支付的啊，所以现在看是没有办理转移的这个可能
1: 啊。
0: 当然就是说其实不知道这位同志转移的目的是什么哈啊，因为你退休之后咱们的待遇呢是打到银行卡里的，咱们现在银行是实行全国使用的啊，所以不管到哪个地啊去居住啊，省外呀或者是另一个地去居住的话，只要持银行卡啊，那么你这些待遇的发放都能取到。那么唯一呢需要做的就是你退休之后呢，要根据咱们当地的这个政策做好刚才介绍这个退休待遇这个资格认证工作。尤其你去到省外了或者应有市以外的地区要及时办理这个待遇资格认证的一个工作。
1: 好。来看这位听友啊，叫绿水，想问张主任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退休待遇审核表在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可以打印或者是查询？
0: 退休待遇审批表可以通过辽宁政服网，这个是通过电脑端的。辽宁政务网可以进行查询并且打印。这辽宁政务网，
1: 这是退休以后查？
0: 对，退休以后
1: 查。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本人持身份证到我们窗口进行查询和打印
1: 两种方式。
0: 对，这个主要使用的目的呢，现在看呢就是咱们办理医保退休就是你养老退休之后，我们退休职工呢还要及时去办理这个医疗的退休待遇那么在办理医疗退休待遇时呢，咱们医保的工作人员是要求咱们携带，参保人员是要携带咱们养老退休待遇这个核定表的。对，为什么要携带呢？是因为根据核定表里的您的养老的缴费年限、适同缴费年限、实际缴费年限，医保呢会去计算它这个医疗的适同年限对，所以这个表是到你退休的时候是需要打印提交到医疗的窗口的。
1: 因为咱们营口的医疗保险它晚于社会养老保险，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之前在社会养老保险这个待遇认定符合相关的规定的话也是视同你缴
0: 医
1: 疗保险了。
0: 对，是的
1: 那这只是对灵活就业人员呢来说呢？
0: 对，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也一样对。
1: 慧明想问一下，说我想问问社会保障卡在注销之后重新办理之前的缴费记录还在吗？
0: 社保卡呢注销后重新办理呢，它的之前的缴费记录和这个是人，首先是回答是肯定是存在的。就是说您这个社保卡注销和你这个养老保险缴费记录是否 注销或消失是不没有直接关系的，对，因为咱们养老保险你缴费之后呢，我们在系统里会始终留存的，除非是有特殊情况办理或退费啊这种情况下啊，那么其他情况下咱们所有的养老保险的缴费记录在我们电脑系统里都会留存的，那么个人呢，你也通过比如说辽宁人寿啦、电子社保卡啦、支付宝啦等等一些微信小程序都可以自主的查到个人的缴费，就是以往的缴费记录。
1: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有很多人也有同样的一些疑问，只要你身份证号码不变，包括你的银行卡，包括你的社会保障卡，其实都是认账的，
0: 对
1: 吧？可以这么理解啊。还有一个听友呢问一下，说领取实体社会保障卡之后多久可以申领电子社保卡？
0: 这个实体社保卡 和你这个电子社保卡申领是也是没有具体要求的，也就是说你随时随地啊，没有时间的限制啊，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呀，还有就是支付宝这两个我提到的微信小程序，可以申领本人的这个实体那本人的电子社保卡啊，没有时间限制的。
1: 好，海涛，刚才任女士那个认证怎么样？结束了哈。好，辽宁省盖州市的任女士，52年5月份出生的啊，任女士，您的认证已经成功了。

0: 小红想问一下，到退休没有缴够年限，能够延迟缴费吗？还是一次性补缴？这也是大家普遍的一个问题。
1: 对，到退休之后呢，如果缴费年限不够的情况下那么您现在就是有几种情况，看，比如说咱们现在新出台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延迟之后看你够不够如果延迟之后你还不够的情况下，现在只能是往后继续延缴直到你达到这个具体缴费年限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如果您首次参保是在2011年7月1日之前也就是社保法出台之前在这个之前如果您参保的到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如果您的缴费年限不够，那么您继续缴费，再交费5年，也就是说累计缴费5年后您还不够那么可以申请一次性趸缴。
0: 一次趸缴也是在5年之后才能趸缴。
1: 对对，而且是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然后累计缴费5年如果还不够那么可以享受这个一次趸缴的政策
0: 剩多少年，
1: 对，
0: 剩多少个月，
1: 对，但前提是刚才我说到的第一个前提，您得符合2011年7月1日之前首次参保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享受这个趸缴的政策，否则现在的政策只能是退休之后继续延迟缴费只够达到你最低缴费年限。
0: 哎呀，所以说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限制的条件
1: 是的，是
0: 因人而异，
1: 对
0: 不是说你可以办了别人都能办得看你首次缴费是什么时间。
1: 是的，
0: 好。
2: 我有一个梦想雨后彩虹。
0: 领取失业金后社保还用自己交吗？
1: 领取失业金呢，现在看国家的政策呢是医疗保险可以不用缴纳，就领取失业金期间那么养老保险呢是自愿行为可以缴也可以不缴。
0: 那不缴的话，
1: 对，你缴呢就会有工龄的连续，有你的养老保险的缴费额。那么不缴呢，当然这个不缴的年限就没有几，就
0: 自己承担责任了，
1: 对对对，
0: 还是缴的好。
1: 是的，就是还是建议嘛养老保险尽量是让它持续缴纳，
0: 应缴尽缴。
1: 对
0: 对，小螃蟹想问一下，说退休人员生存还是生存证，不是养老金资格认证认证的方式能再重复一下吗？刚才没听全。
1: 好，它的认证方式比较多。那么首先呢，我先说一下线下比较简单了，就是参保人你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就可以办理那么还有呢，线下的方式，咱们现在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你也可以上传到平台有效那个我们认证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直接给你做认证那么网上认证呢，你可以进入咱们电子社保卡辽宁人社这两个线上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在网上自主进行认证你同时呢，我们现在在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里呢还开通了一个模块叫做担保认证，就是家属你可以替老人直接做担保认证也可以的对
0: 原来是需要本人
1: 对，现在是可以这个担保认证
0: 好养老金资格认证一年认证几次几月份之前需要认证
1: 它是要求是12个自研年度月内也就是一年之内去认证一次就行
0: 就行
1: 对
0: 就是只要在这一年内，没有说必须得在1月份或者是年底

0: 怎么样啊？
1: 没有，嗯。
0: 好，那这样的话，咱们后台就能够啊，这个
1: 对，
0: 就是记录下，他可以享受到养老金资格啊，就是待遇了，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就说如果要是您没做这个资格认证的话，如果省里有统一停发的这个时间点的话，那么我们会根据省里的要求对。符合就是没有做一年内进行认证的人员进行统一的停发待遇，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你退休待遇的发放，
0: 明白。
1: 当然如果比如说这个月停发了，那么下个月即使补办这个认证待遇，我们还会给你补发养老金
0: 啊，
1: 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去做这个停发待遇的这个情况，
0: 明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第一节的这个社保一线现在就办呢，今天先说到这么多啊。稍后呢，在5点钟的广告还有天气预报之后，还是请两位嘉宾在直播间给各位呢做认真的解答。稍后我们再见。
1: 好的。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

0: 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

0: 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4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八十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9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

0: 阵风七级，20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4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八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9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白天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0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一条报时消息，今天早上6:40左右，有乘客从莱茵河畔北区打车到一中下车，遗失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希望有拾到者于电话151-4179-0757 151-4179-0757郭女士取得联系。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生活。

0: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每周三的第一个小栏目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再向各位做一下介绍，分别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璐主任，还有呢是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王海涛，再次欢迎两位，你们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持人好。
0: 好，这一刻呢我们还是有两种参与方式跟大家做一下介绍，一个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28342834700来咨询您所关心的有关于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咨询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办理您想要办理的社保业务。办理业务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份证拍摄清晰完整，把照片呢发送到平台上，然后呢再把您的诉求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刚才有一个叫明天见的朋友啊报了一个路况，说自贸区大门十字路口南向北方向路灯绿灯啊也就10秒钟，是不是修路没调回来，希望我们跟交警部门取得联系啊。这个信息呢我们已经发送给了营口交警啊。好，现在呢马上到了毕业季了啊，想问张主任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也普及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有一些见习的学生啊或者是一些退休返聘的特定人群啊，他们的参保政策，那么针对于工程项目务工人员，也就是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咱们社保中心呢有没有一些保障性。

0: 政策。
1: 应该说咱们农民工群体呢现在是城市建设的一个主力军。
0: 对，
1: 那么依据呢辽人社规2023年4月1日文件的规定，关于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企业中无法按用人单位参保的项目从业人员，那么可以统一按照咱们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说白一点呢，就是咱们现在农民工这个群体可以由咱们施工方，也就是承包单位牵头给这些职工办理参保登记，可以单险种的参加工伤保险。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如果有一些建筑施工的这样的单位，可能会工伤的这个风险率比较高啊，发生工伤事故啊，所以这里呢也是希望这样的参保职工也好，这样的用工单位也好啊，及时为这样的用工人员缴纳工伤保险啊，保障咱们参保职工的一个合法的利益。
0: 好，说这呢，有一位王先生电话打进直播间了，他的手机尾号是4738。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的。
0: 您说。
2: 2012年上的社保，我现在62周岁。我还得交，我现在我个交，因为我自己交的，还得交几个月了，必须有。
1: 2012年参加养老保险。
2: 2012年1月份。
1: 您稍等啊，给您核一下。现在看就是您的缴费是14年，2012年对吗？
2: 2012年1月份交的。
1: 您这个自己的保险查过吗？因为您没上传这个有效身份证件，我们现在无法在系统里具体给你准确的给你核查，只能是根据您叙述的情况。你要是对，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把您的身份证件上传到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我这样能准确给您查询一下。
2: 我不会上。我不会上。那我现在说这个身份证号不行吗？
1: 身份证号这个
0: 个人号码不行，因为我们这后台啊需要就是扫描您的身份证。
1: 对。
0: 照片。
1: 再一个，你这个个人信息也不方便在这个里透露啊。
2: 我现在还有几个月退休。
1: 12年1月份参保是吗？
2: 啊，对呀。
0: 大概
3: 62周岁是。
0: 62周岁。您是哪年？
1: 您那个出生日期是哪？
0: 哪年？
2: 64年8月份。
0: 64年8月啊。
1: 按照咱们那个规定呢，就是您是正常应该是60周岁享受退休，然后呢您那个缴费年限如果不够，现在因为已经62周岁了啊，你就需要缴到最低缴费年限，也就15年。15年，对，15年。您如果想准确让我给你核查一下，就建议您把身份证上传一下。 对，
0: 对，身份证发过来，我们现在就能帮您查了。
1: 对，
2: 我得上平台。
1: 对
0: 对，你得先那个搜一下营口啊 YKFM951。
2: 好，
0: YKFM951 好吗？
2: 好的
0: 好的，好，谢谢您啊，再见。这个徐先生想问一下，说海城的社保可以在营口医院就医吗？海城的社保可以在营口医院？可以啊，这个可以啊。啊，这个
1: 是医保的，
0: 医保问题啊，这个可以的啊。再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啊。
4: 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0: 现在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分成几个档次，都多少钱啊？据说8、9月份还要涨。
1: 对，
0: 啊、
1: 是的，
0: 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
1: 好，咱们灵活就业呢，养老保险缴纳一共是分7个档次啊，从60%、70%、80%、90%、100%、200%到300%，这一共7个档次。那么60%这个档次呢，这个最低。

0: 场是最低每个月的缴费额呢，就是871.8元。这个60%灵活救援选择也比较高啊。另外呢，100%它每个月是1452.8元。然后咱们灵活救援这个缴费基数这个调整呢，基本上是在每年的9或者10月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省里按照省里全省统一进行调整啊。调整之后呢，你这个每个月这个个人缴费额肯定也会进行增加啊，发生变化啊。
1: 那原则上按照咱们的规定啊，就是要涨完之后，比如说9月份或10月份涨完了，你提前交的那个1到8月份、1到9月份还要补一下，自愿。
0: 不是，对，就是如果9月份咱们省里进行调整之后呢，你在个人就是辽宁税务微信小程序里，你会看到1到9月份你这个差额会体现出来，那么这个差额是你自愿勾选进行补缴，可以交也可以不交
1: 啊，
0: 当然。我们建议还是交上好，因为缴上之后呢，你这个缴费额也会提高。
1: 就是你以后享受的待遇
0: 也会高，
1: 也会提高的啊。
0: 对，
1: 原来好像是都得补缴。
0: 对，有一最开始的几年是，现在目前不是，是自愿的。
1: 好了，他问了说还能涨价吗？肯定要涨，
0: 肯定要涨的。
1: 对，这每年都是这样的。
0: 对，得逐步递增。
1: 好的。那现在呢，就是各类的招聘会啊密集开展，高校的实习见习学生啊，还有这个退休返聘的人员呢，也在应聘的大军当中啊。但是这一部分群体的从业过程当中呢，一直面临着工伤保障不足，还有权益呢难以覆盖的问题。听说啊，咱们社保部门呢也专门针对于这类的特定从业人员，也出台了单险种的参加工伤保险的政策，来切实守护他们的职业安全和合法权益。请张主任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政策，让广大的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呢都能够比较清楚了解，放心去参保。
0: 在去年我们辽宁省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见习学生还有退休返聘这类人员，我们统一叫特定人员啊。那么如果在这个范围内呢，咱们用人单位使用了这样的人员还没有给签订固定合同的啊，那么可以为这样的职工单险种的参加一个工伤保险啊。那么工伤保险呢，个人是不需要缴纳的啊，它是由全部是由单位进行缴纳啊。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之后呢，就是咱们职工呢可以正常享受医疗费、康复费等相关的待遇。所以这里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人员，也可以告知单位，及时给办理这个工伤保险单险种参保。
1: 好，这也是那个汇集啊，我们能，也就是说能参保咱就参保，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待遇啊。这位是我看看啊，这个 D 啊，他就说个您好，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哈，可能是刚刚加入到我们的平台上的一位朋友，然后呢他先尝试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看到留言啊，留言已经看到了，然后您要有相关的社保问题马上就给我们发来文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就是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呢，大家也知道这个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呢正式实施了，还是想在今天呢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政策。
0: 关于国家出台这个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个政策呢，主要是有大概有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对咱们退休的时间进行了规定啊，那么从去年开始呢，用15年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是从原来的60周岁提高到63周岁，那么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是从原来的50周岁提高到55周岁，55周岁的提高到58周岁啊。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不知道自己的新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多少的，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这个微信小程序啊，这里有一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啊，可以自己进行一下自助的查询啊。那么第二个呢，政策里面规定呢就是这个弹性的这一个政策弹性呢是规定了就是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啊，但是提前的时间最长是不超过3年，并且呢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啊。这里举个例子哈，更清楚一点，就比如说您的这个退休职工，您的新的法定退休年龄是52周岁男职工 62周岁男职工，那么根据这个弹性的政策，你可以仍然选择60周岁退休啊，可以选择60退休的。那么还有呢一个政策，就是往后延3年，这个延的3年呢基本上适用于咱们企业职工，因为灵活就业都会选择提前退啊，很少选择往后延。那么企业职工呢，比如说单位效益比较好啊，那个人又有意愿想自己往后延迟退休，那么首先是个人要和企业协商一致，就首先本人要提出申请，那么企业也要根据您的个人情况是否同意你往后延迟退休。双方达成一致后，我们可以选择延迟退休最多也是不超过3年。
1: 明白。
0: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最低缴费年限。最低缴费年限呢，是从2030年开始是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那么现在因为是2026年，我们的最低缴费年限仍然执行的是15年从2030年
1: 开
0: 始，对，逐步提高到20年。
1: 哎呀，这也快啊！今年都2026年，马上一半过去了哈。
0: 是的。
1: 这位听友呢是刚才咱说那个小弟啊，刚才说你好，然后他又发来了一排文字，想咨询一下，说大龄失业人员养老保险补贴政策和办理程序。
0: 这个政策，他问的这个政策呢，不是，首先是不是我们社保，对，社保部门的可以咨询一下您的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可以问一下社区。
1: 好，这是社区负责解答。
0: 对，社区在社区办理应该
1: 行。徐小晨呢刚才问了一个有关于医保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啊。他想问的是，现在在沈阳参加的医疗保险在营口门诊挂号，说医保卡锁死了，是因为参保地是沈阳吗？不一定啊。这个你可以问问你当地，就是你参保地这个政策为什么被锁死了，医保卡被锁死了。或者是啊，在周五的时候，每周五下午4点半，在我们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会请医保方面的嘉宾到直播间，可以给您做解答。有听众问了，说前一段时间到药房去买药啊，刷过脸儿，是不是认证就结束了？
0: 如果12个月自研月内一年度内您如果使用过退休职工使用过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在药房购药在医院住院等等只要使用过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那么我们会通过大数据比对默认为你当年内已经执行了这个退休待遇资格认证这项工作。
1: 他问的是什么呢？刷脸了，他没有拿卡。这也算吧。
0: 刷脸他没拿卡，是用的电子社保卡。
1: 电子社保卡。
0: 对，咱们电子社保卡也是一项使用的方式。对。
1: 明白了。再看听友的留言啊，这位呢是小雨点啊，76年8月份出生的，现在呢是在老边某家企业，转出去战前灵活。转出去战前灵活需要什么程序？现在转8月份能退吗？这什么意思？没明白。发了一张身份证，还把身份证发来了啊。一位女士啊，刘女士，76年8月份出生的啊。她问的问题我再重复一下，说是76年8月份出生，现在呢在老边企业，转出去战前灵活需要什么程序？现在转8月能退吗？
0: 我分析是这位同志是想问一下，就是他现在应该是在老边参保然后是不是户口是战前的然后想通过这个养老保险转移方式办理到战前后，然后在战前办理退休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是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你的户口是战前的你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可以由战前接纳你为灵活就业人员然后在你战前办理退休申请退休这里要注意的是呢，首先是第一个，你要及时从企业比如说你七月份现在是6月份嘛6月份和单位解除之后，要及时的到战前办理这个续保业务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在战前社保进行缴费1到2个月，
1: 缴到8月份
0: 对，缴到1到2个月都可以然后 在七月份办理缴费的时候，你同时就可以申请退休申请啊、嗯，因为咱们灵活军人退休申请要求是提前2个月
1: 啊、
0: 哦，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常6月份就应该申请退休了，
1: 明白？
0: 就是按照你出生日期的话啊，
1: 嗯，
0: 档案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
1: 嗯、
0: 是提前2个月申请。
1: 嗯、哦，
0: 所以在转为暂前的灵活就业员之后，要及时去申请退休手续啊、
1: 嗯
0: 哦。然后同时，另外这6和7这2个月的保险，包括8月份的保险，
1: 嗯、
0: 因为你8月份的生日是8月份还需要缴纳1个月，
1: 你看
0: 哎，对，完9月份才享受退休待遇。
1: 嗯，
0: 也就是说，你退休之前这几个月是按灵活就业身份在暂前社保进行这个自主的对参保和自主的进行缴费。
1: 嗯
0: 嗯，
1: 好，
0: 嗯。
1: 这位呢，像小徐啊，说我的父亲呢是保险时间交够了，今年59，
0: 嗯，
1: 是不是明年60周岁就可以办弹性退休了？他是灵活就业的，
0: 嗯，可以的。
1: 嗯、
0: 就首先呢，是您的缴费年限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
1: 嗯、
0: 那么现在目前包括明年，你的最低缴费年限也是15年啊，只要是够15年啊，那您父亲呢达到60周岁啊，提前2个月你就可以申请弹性提前退休。
1: 嗯，好，灵活就业的啊。
0: 对，
1: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给大家进行的细心的解答，下周三我们接着聊。
0: 嗯，好，
1: 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2: 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7: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6: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8: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9: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 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0: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3: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4: 嘿、我回来啦！
15: 嘿、我回
14: 来了。
15: 嘿，我回来了。
16: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看一下营口市区内主要交通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显示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东西方向市府路正在绿灯放行，车流量非常的大。南北方向，南向北方向啊，市府路车呢要多于北向南的市府路的车辆。
1: 想说给人听，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
0: 再看一下一线辽河大街红旗小学的门前，红旗小学今天这个孩子们什么原因呢？现在这个路特别的顺畅啊，单行路车辆呢是不断是从东往西涌入学校，孩子们都已经放学完毕了，现在的路况比刚才强了很多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这个巨人君悦酒店的门前啊，也就是营口银行的对面啊，道北有一处呢正在用这个黄色的围挡啊封闭起来的一小块，这个路面呢进行着施工，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看一下黄色的围挡，营口银行对面啊。再把目光呢投向中天国际酒店的制高点，看的是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东西方向正在绿灯放行。二线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这个是双星园的制高点呢，看的画面呢是此刻东西方向新兴大街正在绿灯放行，南北方向北向南的这个盼盼路啊，车辆呢要多于南向北的车辆。再把目光呢投向盼盼路蓝郡小区制高点，看的是盼盼路从客运站一直到鸿运大饭店这个路段。因为呢整个这个路段呢现在是属于半幅封闭施工的状态啊。秩序还算是比较良好，听众朋友呢您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发来信息啊，看看您行经的路段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堵车呀，有没有这个交通事故啊，及时的在信息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把信息传递给营口交警，他们也会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置。

0: 西河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5秒的小视频啊，说是万达港北向南横跨三车道，实线掉头，直行车绿灯就是过不去啊，看一下啊。
1: 哎，这样你哪有那么憋屈？

很清晰的看一辆红色的轿车啊，在实线。这个不是掉头，这是掉头吗？这个是变线啊。这个位置呢是市府路啊，北向南方向，在大商这个西门对面啊，是北向南方向。横跨三条车道，实线掉头。直行绿灯就是过不去。好，这个信息呢我们看看啊，这个车牌号从我这个画面上来看啊，车牌号不是太清晰啊，也能看到啊，我们如果放大话可以看到。好，转给营口交警。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啊，微信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昨天呢是6月9号啊，2026年的高考呢结束了。对于广大的考生来讲呢，经历了漫长而又紧张。

0: 备考期，那么这场高考马拉松呢，终于到了终点。这些年轻人呢，可以放飞自我，在好好睡上几天之后呢，按照自己的爱好和意愿，开启了旅行啊、聚会呀、交友啊等等啊，来一个全身心的放松。不过呀，高考之后呢，还要查看分数、填报志愿、收录取通知书，按照要求准备报到资料等很多的事情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呢不能走进大学校门的考生呢，也要围绕着复读，还是外出打工，或者是参加培训，学一技之长，到企业应聘等，果断做出选择，并且要规划自己的未来。
1: 只要星星会出现。
0: 因而啊，我们想这些孩子呢，这个放松啊，绝对是啊，这个不是放纵啊，放松呢是放松心情，但是不能放松安全。我们说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考生可能会约上几个平时非常要好的朋友，一起去品尝街边的小吃啊，或者是找一家热门的餐厅啊，享受美食。个别的同学呢，或许会喝点啤酒来庆祝啊，丰富自己的味蕾，犒赏一下自己的肠胃。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避免酗酒或者是滥用药物，防止因为自控能力不足或者是意识模糊而发生高危行为。特别是要拒绝陌生人套近乎送上的饮料、零食，保障自己能够始终有清醒的判断力，避免因为被下药而陷入无法自我保护的危险境地。走出了考场，考生们呢没有了复习的紧张、试卷的压力和想玩不敢玩的心态，因而呢会有一些考生啊和要好的哥们儿啊或者是姐们儿走进网吧呀，对战个你死我活啊，这是加了引号的，就玩游戏呗，对吧？或者是到 KTV 等娱乐场所啊，去过足歌星瘾啊，唱唱歌放松一下自己，这无可厚非。那么在这些场所激战正酣、演唱正兴之际呢，很容易出现疏忽大意、忘乎所以、放松警惕、没了时间概念等情况。因而呢，在外出之前一定要告知父母到哪里去了，跟谁去的，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并且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还有包等等一些贵重的物品，防止丢失。当然了，还有一些考生呢，想利用等待分数揭晓这段时间呢，给自己美美容。有一些女孩子，这两天我刷短视频呢，也看到了，有记者问说，你考完试之后最想干什么？好几个女生说，我要做美甲。还有的呢，是要进行这个纹眉啊、减肥啊，或者是这个啊，就捯饬自己啊，让自己呢三年来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啊，也不敢去做的一些什么，什么双眼皮啊，说打耳洞啊，是吧？烫个发呀，染个发呀，啊，这个呢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无论做哪一类美容项目啊，特别是女孩子啊，一定要选择正规、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或者场所，并且呢，在接受这样的一个诊疗过程当中，应该主动查看器械是否为一次性使用，或者是经过严格的消毒，确保所有的器械经过严格的消毒处理，杜绝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那么不论什么时候啊，都不能轻信网络广告的宣传，也不要贪图价格上的便宜，更不要听信所谓的专家教授的忽悠，以避免美容变成了毁容。想外出旅行的考生朋友啊，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通过书籍或者是网络了解目的地的风土人情，掌握所旅游景区的服务设施。那么对于考生的优惠政策还有景区可能存在的风险，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还有通信工具。另外呢，还有常用药品，必要时呢也可能会带上有关的应急设备，千万不要到野景点去探险，以保障旅途的安全。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呢，准备在这个难得的假期啊锻炼一下自己啊，打个工啊，做个小时工，做个临时的一个服务员。一定啊要分析和掌握好想要去的单位招工章程，有针对性的前去应聘和面试，不能两眼一摸黑前去瞎碰乱撞，以防止掉入个别黑企业的招工陷阱。

昨天考完试之后啊，相信昨天晚上有很多的高中的参加完高考的孩子呢，也是狠狠的尽兴了一把啊。但是时间呢，就是这么的匆忙。据我们了解呢，6月19号啊，就可以在网上填报这个填报志愿的系统将会开通了啊。但是呢，查分大概是在6月底。说了啊，这个毕竟呢。这个尽管是18岁了，但是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但是外面的世界呢也有很多的陷阱。多听家长的话，多了解一下啊。总之啊，咱们说高考之后的放松啊，绝对不是放纵，无论怎么样的放松都不能够放松安全。如果可能呢，考生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时间，抽上几天的时间呢，积极参与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公益活动啊，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读上几本世界名著，以培养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丰富自己的生活。

考试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辽宁省啊将会有序的开展高考啊这个评阅试卷工作，预计呢在6月下旬来公布高考的成绩。普通高考志愿网报系统呢将在6月19号正式开通，我们考生朋友啊可以提前登录系统进行志愿填报，熟悉啊填报流程和操作的桌面，了解一下啊。

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三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

如今呢，有很多人呢都喜欢点外卖来解决自己的午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啊。那么怎么吃才能够更加放心呢？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啊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说了，说请广大的朋友们啊，核心呢就是要记住三个词儿，就是会挑、会搭、会备注。第一个就是会挑，在点餐的时候呢，要一定要挑选出看得出原型的食材，少选看不出是什么的菜品。比如说清炒石蔬、白灼大虾，还有卤鸡腿，我们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但是呢，像午餐肉啊、鱼豆腐啊、烤肠啊，这些加工程度很高的食材，原料啊不容易把控。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干锅啊、油炸类的菜品，即使能够看出原型是什么，但是油盐用量可能比较高，也不建议多点。第二个就是要会搭，指的是合理搭配，每餐呢做到主食适量，蛋白质一掌，蔬菜两捧。外卖的主食量啊比较大，可能吃不完，点餐的时候啊建议可以要求主食少一些，比如米饭一半，多点点小份的这个菜品，尽量啊保障荤素搭配。如果只点一个菜，可以选择那些多种原料的蔬菜，保证每餐呢有一个手掌心大小的蛋白质的材料，比如说瘦牛肉啊、鱼肉啊、鸡肉啊、豆干等等。外卖的蔬菜啊普遍比较少，可以单独点一个青菜或者是清炒西兰花。如果店家没有，自己呢可以备注一根黄瓜或者是几个西红柿，既容易买到，成本呢也很低。那么第三个啊，就是要会备注啊，就是在点餐的时候呢，可以清晰写明油少一半、盐减半、酱汁单放啊这些要求，而且大多数商家呢都会配合，学会备注、主动要求是非常关键的。比如酱汁呢单放，可以自己控制蘸多少，控制油和盐的摄入。另外专家也说了，收到外卖之后啊，确认外包装要完好，打开之后呢要尽快食用，一呢是口味更好，二是避免长时间存放可能会导致食物变质。那么有些朋友啊喜欢将放凉的外卖再次微波炉加热之后再食用，提醒大家在微波炉加热之前呢，一定要看看包装上是否注明适合微波加热，最好呢是把这些食物转移到日常的餐具当中，比如说瓷盘啊、瓷碗当中，再来用微波加热去食用。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

0: 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勾配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年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 2169333211693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学生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8: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7: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8: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4度，盖州15到26度，大石桥15到27度，鲅鱼圈1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八十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9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0到2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5到6级。一条报时消息，今天早上的6:40左右，有一位乘客呢从莱茵河畔北区打车到了一中下车，遗失了黑色手拎包一个，希望拾到者于电话151-4179-0757151-4179-0757郭女士取得联系。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再见。
5: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北京时间18:14，这里是营口交通卫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如今呢，这个二维码啊，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了，带来了比较大的便利。但是呢，我们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啊，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的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些常见的二维码陷阱啊。第一个就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啊会打着什么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诱导群众啊扫描二维码，并且安装非官方的 APP 插件，在后台呢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于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啊。以前呢，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还有呢，就是恶意的替换，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还有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的内容。还有呢，就是扫码领福利啊，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这些单位的附近呢开展什么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的二维码，获取涉密的敏感信息。另外啊，就是提醒大家，随意扫码还存在着一些风险。首先呢，就是入侵终端，窃取个人的隐私。其次呢，不法分子可能还会倒卖一些数据，危害社会安全。再者呢，有不法分子啊，可能根据批量收集的涉密单位人员信息，分析出涉密单位的基本情况、人员活动规律，开展渗透窃密活动，威胁国家安全。

所以说呢，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非常重要。对于在涉密单位周边出现的不明来源扫码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不因小利诱惑而放松防范，切勿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或者是插件，谨慎授予应用软件对定位啊、通讯录啊等等个人敏感信息的访问权限，防止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第二个啊，就是要认真核验真伪啊。扫码之前呢，应该多加留意，观察二维码是否存在这个二次张贴或者是覆盖痕迹，确认是不是官方发布的二维码。凡是不清楚出处的二维码，您一律不扫。另外啊，比如说在涉密单位附近发现可疑的扫码行为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啊，您呢要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 www.3w.1239.gov.cn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是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咱们营口303公交车的一条信息啊。这是今天呢，我们从营口客运集团了解到了一条最新的动态，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为了解决广大市民在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往返营口东站乘坐公交车出行耗时较长、运力不足、乘车不便的问题，营口交运集团进一步优化高铁接驳公共交通体系，将于6月12号，也就是本周五，开通试运营303快线啊，这也叫做节假日定制快车，为市民提供便捷的出行保驾护航。线路运营的信息是这样的，第一呢，就是线路的运营周期，303快线啊，为节假日定制专属线路，实行定时运营、工作日停运模式。运营的时段呢，是每周五、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全天正常发车运营。工作日往返营口东站，市民呢可以选择303路等常规的公交线路出行。第二个呢，就是线路及运营说明。一、线路由西车场啊到营口东站，运行的时间呢是35到40分钟。第三呢，就是全程停靠站点，双向通行，渤海大街沿线的公交三路、西车场、

台子、营口中专、创新路、大商新马特、水务集团以及303路营口东站站。最早一班车呀，西车厂发车时间呢是早上6:30啊，营口东站的发车时间呢是8:25，最晚一趟西车厂发车的时间呢是晚上的8:30，营口东站呢往回，这个最晚的一趟车是21:50。如果您乘车有疑问、有建议或者是意见啊，可以拨打营口交运集团的客服电话04172834020283420。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北京时间18:28结束我们今天的三色翻阳盘节目，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您的收听啊。明天呢是周四下午的4:30呢，欢迎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燕 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8: 邻居，一点小意思。
1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8: 是我不好意思。
1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7: 小意思，小意思，
1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20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

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是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国王与乞丐。

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 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
12: 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3: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4: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

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他的好声音。他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是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爱你，他们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害怕被你厌恶。爱得深的人最擅长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就这样。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你的

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一点点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但如果能够遇见你，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
13: 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有效显

0: 台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林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都渴望着成熟，那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样的呢？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然，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前以为坚持就是永不动摇，现在才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心猿意马着，但还是继续往前走。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欢迎把你的心情和感悟跟我们一起分享。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的参与。

脚右腿轻轻后退旋转跳跃你的香味无不我的分不清我到底该轻轻抚你的背还是保持安全范围左脚右腿轻轻后退旋转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自己的目标努力着，全身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就不再整天想着睡懒觉，不再熬夜看偶像剧，也不会刻意去想怎样好好的生活，远离那些原以为离不开的东西，然后觉得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样子。

世界上没有挤不出的时间，只有不想赴的约。每一个选择都是内心的取向。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0: 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9: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8: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0: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8: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3: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

告诉自己要努力，即使看不到未来，即使看不到希望，也依然相信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感受到岁月的芬芳。

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儿，很多事儿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陪伴大家。什么事儿都要在自身找原因，不要总是苛求他人。鞋子脏了，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干净。

想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努力追寻它，为了那一瞬间的同步。你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你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很多时候，强大不是因为你战胜了自己，而是接纳了自己。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青红、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收听九五幺，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

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儿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糯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兰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壮家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四合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都是7人表演，其中4人打4面铜鼓，1人敲打牛皮鼓伴奏，1人舞羽帽或簸箕，1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1-2个小时。1956年

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壮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0: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骆驼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2月初，长达1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余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八音村。节庆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

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八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八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八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八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的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墩鹰、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弯。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洪河盖阳社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开在一起，房价也便宜，特别是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探戈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探戈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

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

0: 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

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

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留恋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造诣，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仙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

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购一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购一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购费零损耗换新款。

0: 888。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嗯，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在20出头这个年龄段有没有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儿时的勇气，年少的冲动，也没有成熟的物质。我们会消融那些不切实际的臆想，也接受很多难以为继的事实。这首歌

做好当大人的准备，就被推着到了大人的年纪，有很多想做的事，却又害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其实每一个年纪都有着属于他的烦恼和压力，每一个年纪也有着属于他的成就和喜悦。活在当下，接受所有的一切，爱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时以为日子很长，可是恍惚间已经从春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秋天。恍惚间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事没有来得及做。说好要全身心的去学一项技能，追一部剧，都因为懒惰而耽误了。说好的用尽全身的力气去爱一个人，好像也没有机会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国王与乞丐是一个人面对感情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思考，虽然分饰两个角色，却统一地面对了同一个问题。国王拥有的乞丐不曾拥有，乞丐拥有的国王也无比神往。国王

生活呢，往往就是这样，在大多数人都往国王的方向奔走的时候，如果还能静下心来体会乞丐的幸福，或许生活才不会失去颜色。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鲸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省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罗宾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原版是蔡健雅写给蔡依林的，但是苏运莹的演绎少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隐忍和委屈，多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直面魔力。苏运莹

亮的纯钢琴伴奏，让人可以单纯的享受它的好声音。它的版本处处不合时宜，又非常惊喜，这大概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吧。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人，是普通朋友。

朋友，或者是挚友，是萍水相逢还是生死之交。从小开始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社会，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新的人，但也势必会和旧的人说再见。还想听

匆匆成为生命里的过客，只留下一点点回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一个人坚定地往前走。但如果能够遇见你，我想听一听你的故事。

情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有时候会突然变得脆弱，突然就不快乐，突然的被回忆里的某个细节揪住，突然陷入深深的沉默，不想说话。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希望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能给你温暖的鼓励和前进的力量。

对你的好并不能立刻就看到，因为汹涌而至的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是温柔而矜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但在一天天的平凡岁月里，却能感觉到他对你无所不在的关心。好的感情不应该是令人眩晕的，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自己过得好才重要，别人过得好不好对你不重要，需要你付出精力的是你自己的生活，需要你花时间的是那些在你身边

为身边人的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变得更有底气。因为身边人的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变得更有底气。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做一个离开了别人也可以生活的人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果你曾经觉得生命里的每一扇门都关上了，那请记住这句话，关上的门不一定上锁，至少再过去推一推。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喜欢这句话，与其违心陪笑，不如一人安静，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有哪些触动过你的文字呢？也欢迎和小青分享。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学会放低自己的姿态，别自以为是，很多事情别人并不是不知道不在意，只是不想斤斤计较，不想戳穿你。

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理，终究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只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电话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速选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百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明清时期，徽商名扬天下，富可敌国，徽州自然也是当时所有商人羡慕的流金之地。很多人都说富贵在徽州，但可惜却少了一份特色，很难激起游人去徽州看一看的兴致。但是小麦对于徽州是有梦的，白墙青瓦的民居，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徽州精美的雕刻，三五好友的自驾之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蔓延。歙县在摄影人眼里还算挺有名的地方，记忆当中的画面是那些贞节牌坊的矗立。小麦的朋友曾经去过一次，还想再去，可见那山那水的魅力了。于是小麦和朋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这个县城，因为是周一，这里如此的安静，鸟语花香，春天的模样，微风吹过，翻动树叶，这屋顶的场景有点似曾相识呢，让小麦想起了桃源间的星空和齐云山的那个夜晚，眼前的风景和记忆里的风景重叠在了一起。小麦和同伴住一个房间，住在二楼，卫生间却在一楼的楼梯下。民宿的一对夫妇帮我们做晚饭，他家的两个女儿是这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晚饭后喝茶，从正山小种喝到滇红，同伴们在打牌，小麦就继续看书。书看累了，我就一个人到外面去走走，走在石板台阶上，看着山里的这个村庄，安静的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同伴们决定第二天去看日出，小麦心里想着会有云海吗？旅途当中那些心中的期待在心里闪着斑驳的微光。我们来的时候半路上经过一个村庄，村子里有一个古老的祠堂，可惜那天关着门的。客栈的老板娘在村口和当地人一边闲聊一边等我们，这幅画面让小麦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聚在一起聊家常的老奶奶们。从观景平台俯瞰我们晚上住宿的小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金黄的油菜花，墨绿的竹林，弯曲线条的梯田，依山而建的村庄，像是梦里的样子。客栈老板娘说，春天有油菜花，秋天有大片的向日葵。那时候小麦心里就想着，到秋天的时候要不要再来一次呢？这里有很多的狗狗，但是都很和善，不叫嚷，摇着尾巴。客栈的屋前一棵桃树开满了花，而田间的油菜花金黄的一片，简朴而美好。小麦坐在微风当中发呆想念，希望时光在这里停滞不前。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对着这场景不说话，也不想动，也懒得走到观景平台去拍日落，心无杂念地放空自己吧。晚饭的农家菜切得薄薄的，流油的咸肉，各种新鲜的蔬菜，咸肉鲜笋非常的美味，一只鸡炖了一大锅鸡汤，金黄的油脂极其的鲜美。夜色和雾气慢慢笼罩着这个小村庄，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静，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那个如你一般的人这世间再也找不到。小麦在心里突然想起这两句话，陌生的床，一晚上的睡眠都不是很深，感觉门被开合了多次，他是半夜起来去卫生间吗？可有月光照在屋前那棵桃树上吗？第二天一早，小麦和同伴们早早的就出门了，黑暗里走山路去看日出，旅伴的头灯摇摇晃晃的照着山路，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的缘故吧，爬了那段山路都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惜那天没有云海，好在看日出的人也并不多，稀稀拉拉的在这观景平台上。虽然说有一些累，但是这次的日出之旅让小麦知道了歙县日出出名的原因，它的美带着一丝温暖，美得不像话。
从云里悄悄探出头来，如同顽皮的孩子一般。小麦在这里站着，多希望和日出成为一体，变成别人眼里的风景。看完了日出，小麦和同伴回到客栈，老板娘端着一碗粥，老板则蹲在厨房的门口也在喝粥，他们彼此相对着。这一幕在他们看来是平常的，但在小麦的眼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们的早饭是一碗白粥，一个白馒头，几个小菜，很合胃口。然后我静心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看书，依旧对着那束桃花，耳边有公鸡和鸟儿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这乡村的清晨，空气清新的，想要打包回家。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继续走在古色古香的徽州乡间吧。只有这里的周末才如此安静，换上长裙，收拾行李，和客栈的主人告了别，心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再见。把行李运到车里，小麦又去拍了一些照片。几只狗狗一直跟着我们，从两旁油菜花的田间小路一直向上走，在山顶的一棵桃树下驻足。早春的阳光温柔的，每个人的笑脸都和孩童一般灿烂。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西安江山水画廊的码头附近。小麦一到这里，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地儿觅食儿。来了徽州，臭鳜鱼、毛豆腐是一定要点的，但小麦还是最喜欢吃咸肉鲜笋，这里的春笋真心的好吃。来到这里，小麦和同伴住在了歙县的一家农家乐，这是一家西安江畔的农家。其实遇见这农家乐还有一段小周折，同伴原先是预定了别家住宿的，坐船过去一看，房间却已经不够了。船夫说他家也提供食宿，可以去看看，多个选择。于是我们告别了原来客栈的老板娘，又重新上了船，这才定下来住在这里。小麦喜欢这农家乐的院子，可以看见西安江上停靠的渔船，还有河对岸金黄油菜花围绕的村庄。旅行当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但也就是这些不确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到农家的时候，很多游客在午睡，小麦就搬了桌椅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书、喝茶、发呆，对着这一池水，一下午一晃就过去了。这样不赶时间、没有景点的旅行是小麦最喜欢的。傍晚的时候，沿着西安江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走，一派世外桃源风光。小麦住的农家有两条狗，陪着小麦一个下午，傍晚散步的时候也跟着，狗狗走在前面，走一段就停下来看看。晚饭时分，客栈老板在西安江的小鱼池里选了几条大鱼，为我们做了一锅鱼汤，再加上几个新鲜的蔬菜，简简单单的美味。心想着这才是农家菜呀，简单的做法，就因为原材料的新鲜，每一个菜都几乎吃得干干净净的。晚饭后，小麦窝在角落的沙发里继续看书，把同伴说话的声音就当作是背景，因为不想独自待在陌生的房间。这里的夜晚虽然没有城市当中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但是这里的宁静却让小麦出奇的喜欢。书翻了一页又一页，夜才慢慢深去，小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只知道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明。早晨的西安江畔，小船划过水面，没过多久渐归平静，就像是身边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的世界，渐渐远去吧。农家的老板用尽全身的力气转动小船的柴油马达，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小麦心里想着，没动力那就划吧，反正我们都不赶时间。江畔的民居，成片的油菜花，江边停靠着的船，这一切都倒影在平静的湖水里。乌篷船、出绿的垂柳、油菜花、粉墙、黛瓦、红灯笼，在河边洗衣服的农妇，关于江南的一切这里都有了。今天大家都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不愿意举起手中的相机，只是裹紧了格子外套，抱着自己安静地坐着。云很厚，像那些只能和自己说的心事一样，站在船头，这山这水印到了心里。兜了一圈之后，回到农家吃早饭，猪油笋干面一碗，热乎乎的，很美味。无所事事的在院子里聊天，看老爷爷修补渔网。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心里是盼着下雨的，但是却是艳阳高照的一天。收拾行李，告别了凤池渔家的那对夫妻，我们坐上公交船到河对岸去拿车。
临走的时候在河边拍了张合影，为了纪念一下。徽州的最后一站，小麦和同伴来到了上峰花果山。这里的花果山可不是西游记当中的那个花果山，上峰花果山自然生态良好，山清水秀，漫山遍野的花果木成林，仅300岁以上的古梅群就有500多株，粗壮结实，充满生机，千姿百态，姿若飞舞，引人入胜，真的是非常的罕见。还有橘、李、桃、梨和灯笼柿等果园。上峰花果山果香四季，无穷无尽的茶园和竹林郁郁葱葱，置身其间的话令人心旷神怡，是个藏在深闺人未识的世外桃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百花齐放，红的、黄的、白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的花形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半山腰还有一个梅花奇石，它形似梅花，纹路清晰，有的像八卦、兽形、龟纹，又像玛瑙、积雪石，成片密集的龙鳞，鳞鳞发光闪亮，有的像青蛙的嘴巴，形象逼真动人。山下一条长达2公里且有10座造型

各异的古桥亭的山西穿村过户，每一座桥每一处亭都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村中的徽派民居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走完了最后一站，小麦和朋友就开车赶上了回家的路，而这里却永远地刻在了小麦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有机会，一定还要来此，重拾一下春天的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951
3: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

0: 竟是结局。
1: 我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了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

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

0: 21693339333，2169333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5: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4: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5: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4: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严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许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
6: 我设

0: 我准备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1: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地，

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好。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

0: 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8: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8: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 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9: 鲅鱼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上学啦，
17: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16: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18: 送孩子，我买点菜。
16: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9: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16: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3: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今天呢是星期四啊，相信很多朋友的心情啊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1: 阳光灿烂，
0: 阳光灿烂，而且清清爽爽的。
1: 对，
0: 嗯，
1: 早间出门的时候觉得，哎，体感很舒服，
0: 对，
1: 阳光明媚，那心情也会跟着明媚起来。
0: 对，所以一大早呢，还是有很多孩子发来了他们的互动留言啊，当然有小朋友、大朋友。看看，这是红旗小学1年10班的张君泽打卡，他说今天呢是他第114天打卡。
1: 坚持的真不错呀，宝贝儿。
0: 而且说到114天，我想到了一个数字114，啊，现在还有多少孩子知道114是什么号码？可能孩子都知道110、119、120，
1: 对，
0: 114是什么号码？
1: 你刚才一说114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呦，好多年没有打过这个了，
0: 就觉得这个号码好久远呢，是吧？
1: 熟悉又有点陌生了，开始。
0: 对，114呢，应该是电话，我们叫
1: 查询，
0: 叫查号台。
1: 对
0: 对，你想找哪个单位、哪个公司，不知道他电话。你就打114，
1: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像现在网络这么发达这么便利，
0: 对，
1: 我们通过网络就能够查询到相关的信息了。
0: 嗯，那现在114应该还有。
1: 有
0: 啊，但是提醒孩子们啊，这个资费也不便宜，没事呢别拿家长手机总去打114玩啊。
1: 那对。红旗小学的李东爵同学来了，他说今儿这天气是真好啊，心情也好，加油啊。
0: 对。这个唐泡泡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在滨

0: 和热电公司门口啊，有一辆私家车和电动车发生了事故，路过的小伙伴们要注意安全。
1: 好嘞，收到，感谢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0: 嗯，
1: 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孟可为来了，还有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苗瑞格，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帅气的小王子，还有红旗小学的刘晨曦、刘佳慧。云淡风轻也来了，他说大家早上好啊。
0: 早啊。
1: 何新瑶也来打卡报道了。
0: 来看看青年小学王月锦、长征小学朱红旭、英才小学柳慕辰打卡，全都收到啊。再来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李芷元同学，说早餐吃的是大米粥、糖三角、小咸鱼、蒜茄子，吃饱饱上学去了。
1: 这一早上吃的啊，就是有甜有咸，感觉都可下饭了呢，蒜茄子呀。
0: 但是他发了一个照片跟文字描述还不完全一样，文字上说的是糖三角，然后发来的好像是有糖三角，好像还有几个水饺，是吧？
1: 还有我就看着蒜茄子了，还有煎的那个咸鲅鱼，
0: 还有腌的河蟹啊，还是
1: 小烧夹子
0: 啊。
1: 你
0: 好，
1: 就给我们俩看的、
0: 就是菜品太多，人家挑主要的发一发、
1: 啊、太丰富了。
0: 嗯，
1: 石木蟹来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高松浩赫和高克然一、汤毅然，第四十天跟早高峰进行问候。创新小学的杜炫萌向大家问候，早上好。
0: 嗯，这是红旗小学的徐国琛打卡，还有这个幸福泉的孙一萌打卡啊，全都收到。青年小学卜凡轩，
1: 各位早间的留言我们都收到了，在这里呢以非常好的心情、饱满的状态问候大家早上好。
0: 嗯，
1: 如果您走的这条街路哈有特殊的路况呢，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及时分享。
0: 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今天早上吃的是石蔬蛋炒饭、牛肉萝卜汤。嗯，
1: 元气满满去上学了，
0: 每天都不重样啊。
1: 牛肉萝卜汤 啊，这感觉都是晚上的一道大硬菜呀、
0: 孩子们每天可能这个白天消耗量也大啊，早晨能量补充的足一点啊。还有大石桥的张恩善同学打卡说上学了，出发了。
1: 好嘞，收到。
0: 嗯，
1: 快乐人生也来了，他说我来打卡了。每次看到你的名字啊，就不自觉的会有一抹笑容。
0: 嗯，
1: 快乐人生啊。北京时间的7:40，今天的好多朋友刚才在平台上打卡的时候也提到了，说今儿这小天真不错啊。那这样好的天气会维持多长时间呢？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9度。盖州26到18度，大石桥27到18度，鲅鱼圈28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啊，是一个很好的天气。昨天白天我在户外上有这种体验，就是这天吧，阳光照射的是挺强烈的，
1: 对。
0: 但是呢，如果有小风吹过来呢，你还觉得这个风啊有点凉丝丝的这感觉啊，其实还是不错的啊、
1: 体感的舒适度是比较高的。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省内整体升温1到5度，在今天早间呢，全省的最低气温大概是在16度左右，全省最高气温今天是在朝阳，能够达到30度。各地呢都是以3到4级的南风为主，在今天午间，咱辽宁的体感是偏热的。这一轮升温呢会持续到本周五，等到了本周五的时候，基本上哈有9座城市能够高温，最高温超过30度，但是呢最高温的是朝阳和阜新，能够达到30度。

0: 33度左右，所以在明天咱们外出的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暑以及防晒的工作。不过在本周五的夜间，这个雨水又会到咱辽宁来做客了。到周末的时候，全省呢都是会降雨，周日雨势还会比较加大，阴雨的天气会持续到下周三，所以未来一周呢，咱辽宁的这个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降雨频繁之后，那么气温呢也会回落，体感会更加的凉爽，所以建议大家伙在未来哈，准备好雨具以及薄款的外套，在我们出行的时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啊，特别是如果说您在周末有外出打算的话，提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这是青年小学的伦伦来打卡，他说今天天气很好，早晨我吃的是粽子，甜甜的啊。
0: 端午节还没到呢，这粽子就已经吃起来了，
1: 也快到了啊，下周吧，应该是吧？
0: 对
1: 啊，我看
0: 下周我们的工作日是4天，
1: 所以说现在呢吃点粽子也挺好啊，我也喜欢吃粽子，但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儿。你像我就是我就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叫江米，然后带着大红枣的那种的，
0: 就很传统的，
1: 就是传统的，对，
0: 经典的，
1: 然后再蘸点糖就更好吃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不蘸糖，因为那个大红枣就够甜的了。
0: 对
1: 啊，
0: 有些朋友就喜欢吃那个白粽，
1: 对对对，
0: 纯粽子，
1: 对，
0: 就喜欢，有的时候就吃两口感觉有点腻了，有点泄口了，完蘸点糖吃。吃两口又甜了，就再回归到那个粽子本身的味道。
1: 现在包括这些年，也就是逐渐的从南方流行过来的，吃那种肉粽，
0: 肉粽也好吃。
1: 肉粽呢，反正一般怎么讲，就是我家孩子比较喜欢吃。
0: 嗯，
1: 啊，我觉得对我来讲就稍微有点腻啊。
0: 那如果说这肉粽里面
1: 加红枣，
0: 加红枣不用，加那个咸鸭蛋的那蛋黄
1: 啊，是肉啊，蛋黄啊，也不错啊。但是如果说就是还是更喜欢吃那种传统的口味。
0: 经典的、
1: 江米红枣的啊，
0: 有些朋友还喜欢吃榴莲的呢。
1: 当然，你要想送我一盒肉的也无所谓啊，我也照单全收啊。
0: 行，明白了、
1: 不要犹豫，不要迷茫。
0: 对，不迷茫，马上就下单啊。
1: 看一下，这是机关幼儿园的丽园城打卡啊，还有这个听友大刘，发来一条这个路况，他说渤海大街与滨海路的交叉口，这个红绿灯啊，建议能不能修改一下时长，就是东西通行时间太短，他就是南北他认为时间稍微有点长了，东西通行时间有点短。
0: 明白、收到，我们把您的这条信息哈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希望呢交警同志看到之后给予科学的研判，然后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1: 对，同时呢这个交警部门啊，其实我们也了解过，人家这个红绿灯设置的这个通行长度啊，也是根据这个当地那个路口的实际通行状况来定的。
0: 对，
1: 对，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划和考量的啊。
0: 红旗小学的彭好源来打卡，收到。还有刘浩庭也来了，向雨行来问候各位早上好。
1: 英才实验学校的李欣然打卡，收到。
0: 收到，
1: 嗯。
0: 大家在跟我们进行打卡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说一说啊，您今天走的那条街路通行效率怎么样？9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等待各位留言。
1: 子文说早安各位啊，说我家江米都已经泡上了，那必须得是白米黄米一起包啊，说大笨粽子包起来就是最传统的那种啊。
0: 就感觉子文包的这个哈，肯定得是可实惠了，
1: 个大量足，
0: 对，能吃了吗子文？我们俩要去敲门了。
1: 还有青年小学李木泽前来打卡，欢迎啊。
0: 收到，早上好。
1: 今天呢想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话题的名字叫我给自己的投资。
0: 给自己的投资、
1: 就是、投资分为很多种嘛，比方说日常我们比方说有些成年人做点什么股票啊、债券啊，或者是投资房产啊什么什么的，
0: 这么大的投资。
1: 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给自己进行投资，比方说我投资自己的健康，
0: 对，
1: 投资自己的这个教育，
0: 对
1: 啊，或者是投资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其实有些时候吧，这种投资呢怎么讲呢，就是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能够让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强，其实也是很值得的啊。
0: 就有些朋友呢在自己比如说年少的时候对某一项事情感兴趣、但是当时呢基于很多的客观条件哈，没有允许让自己去发展那个兴趣爱好，那等到了成年之后呢，有这样一句话说，把小时候的自己用自己现在的能力重新的

0: 视听的震撼和冲击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但前些年呢一直心疼票价，一张票不便宜，好几十块钱。
1: 对，
0: 今年我终于下狠心了，给自己就是
1: 一咬牙一跺脚，
0: 投资去电影院。目前来讲已经看了一场了，
1: 看了一场了。那你第二场我给你投资得了，
0: 因为
1: 说的这心疼人呢，
0: 因为也并不说每个档期每部电影都想看，我就是在
1: 有选择的。
0: 对，今年春节之后吧，看了一场那个就是吴京和谢霆锋演那个《镖人》，
1: 哎呦，
0: 武侠动作大片。
1: 这电影据说口碑不错呀。
0: 对对对，全都是就是用行内话来讲叫硬桥硬马，好多都是功夫明星，就是很少用替身，都是真功夫啊，
1: 实打实上阵，
0: 实打实上阵。然后呢，我记得我那天看的还是那种就4D 体验的那种，就是
1: 那你出来以后你还好吗？
0: 就是屏幕上打斗，然后我这个底下这个椅子跟着晃，然后屏幕上狂风四起，我这边上跟着吹风。那个那天有点穿少了啊，
1: 有没有点拳拳到肉的感觉？
0: 有，就是特别是比较长的打斗场景，我就记得就是吴京和谢霆锋他俩能打20多分钟，叮当叮当打，然后我那椅子跟着晃。
1: 出来以后感觉自己也参与了这一部电影。
0: 那个出来之后觉得就快腰脱了。
1: 你是特意选择的 4D 吗？
0: 啊，对，因为以前没体验过嘛。啊，
1: 那这回感受到了。
0: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1: 挺好。
0: 就是有一些好的电影啊，虽然可能就是票价不便宜。但是呢的确就是你到电影院去看跟你在线下其他的这个屏幕上看还是不一样。
1: 嗯，镖人这部电影好像现在在这个视频平台上也没有说这个官方的完整版。
0: 对，
1: 让你说的我有点期待了。
0: 看看眼见为实说给自己最大的投资就是给自己买百万医疗吧，这个也很
1: 重要。这不会是一位卖保险的朋友吧？
0: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给自己买点保险啊，包括对自己的健康有更多的关注，其实是挺好的。
1: 那对
0: 啊，
1: 除了自己之外呢，其实家人如果说有1到2份哈、是比较合理的保险，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一种更加安心的感觉。
0: 就现在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就包括我有的时候也是，比方说买个什么东西觉得是不是有点贵啊，但是呢我突然觉得可能平时孩子买杯奶茶就得10几20块钱，或者家人随便出去吃的饭最便宜最便宜也得百八的是吧。
1: 对，
0: 但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不心疼，那为什么给自己买点好东西就要心疼呢，是吧？
1: 对、这个想法一旦产生了之后，好多自己的这个花销哈就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契合的一个出口，就舍得给自己投资了。
0: 看看听友小皇冠他说，我就喜欢买玩具，买变形金刚高达什么的，每个月都会买，虽然都是成年人了，但是依然喜欢玩具摆在柜子里的感觉，设计的颜值好看，造型各异，最重要的就是给我提供不一样的情绪价值。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嗯，
1: 只要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哈，买点能带给自己一份好心情的东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下手啊。
0: 对，像变形金刚从小我也喜欢，但是从小那时候就觉得那个买一个变形金刚挺贵的，
1: 价格不菲吧。
0: 然后长大之后发现更贵了。
1: 我买不起的都是这一批人。
2: 前所未见，亲吻远方的海平面，温柔缠绕指尖，悄悄回荡在耳边。
0: 清风正义说给自己最大的投资呢就是参加各种的资格考试，不为了考下来证书，就是为了逼着自己学习各个行业的知识，拓宽视野，增加知识储备，能够更好的解释孩子提出来的各种问题。
1: 这是一位律师朋友啊。
0: 对啊，律师那你必须得各行各业的知识都有所了解。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也挺对的，就是很多时候啊这一个知识啊如果说你可学可不学，你可能
1: 就
0: 是3分钟热度能学一阵，后来就放下了。但你要说我必须要参加一个考试啊，我短期内我要拿到一个什么证书，就会逼迫着自己去努力的去学习。
1: 这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就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的叫以赛代练。平时呢在某一个这个专业上可能练习是比较懈怠的，但如果说哈教练或者老师一旦给你报名了某个比赛，你就会有一种紧迫感，有一种压力，就逼迫自己说，哎呦我都已经报名比赛了，那我能不学吗？我必须得使劲学了。
0: 对呀，就好像平时比方说锻炼的话，就如果没有比赛的压力的话，就悠悠的就是自己随心所欲的练。然后如果说要你参加一个比赛，哪怕不是一个很专业的比赛，但是要分出名次的话，你可能也会给自己一点压力，一点动力，是吧？
1: 心里

0: 答案是，你看很重要啊。
1: 英才学校真意方打卡啊，以活力满满开启全新一天。人家还说呢，清晨微风拂面，一路畅行无忧。
0: 太好了。
1: 子文说给自己的投资啊，那厨房用具算不？那当然算了，
0: 肯定算呢、
1: 啊。看到好的锅就想买一个，说我做饭很快很撒正。三个灶啊，空气炸锅、烤箱、煲汤电磁锅，最大投资还是摄影器材和各种运动装备的投资了。
0: 你给自己投资不少啊，这个方面。
1: 有句古话讲得好，叫工欲善其事，
0: 必先利
1: 其
0: 器。
1: 对，就是你有好的家伙事儿了，你再做什么活才顺手，这个也很重要啊。
0: 子文说，你俩说的咋那么能说到我心坎里呢？
1: 这古语说起来没完了啊。还有一个更好的古语呢，成语很动听来了啊。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0: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1: 欢迎收听
2: 成语很动听。
1: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虎口余生。哎，据说呢，在春秋时期，当时啊，孔子前去拜见一位起义的领袖，叫柳下直啊，这是一位奴隶起义领袖啊，结果呢遭到了柳下直的痛骂，还威胁要杀掉孔子。孔子呢是赶忙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境地。当孔子的马车回到鲁国东门外的时候，遇上了柳下直的哥哥柳下季。柳下季就问他说，是不是我的弟弟冒犯了您呢？孔子回答说，是的啊，我真是自找苦吃啊，想去摸摸老虎的头，几不免虎口灾，就是说差点呢还被老虎给吃了啊，虎口余生，这样一个成语就由此而来。
0: 那现在呢，我们用虎口余生这一句成语用来比喻死里逃生。其实呢，从字面意思来看哈，也是挺好理解的。
1: 对，就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危险处境，或者是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很大的挑战，但是呢，侥幸呢
0: 逃脱了，
1: 逃脱了，战胜了这样的一个境地，哎，虎口余生啊。
0: 北京时间的7:56，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此时此刻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哈、啊，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四个方向呢，基本上都是1到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可以完美通过。那现在呢，在辽河大街，我们通过巨银君悦这个制高点呢，能够关注到现在辽河大街的通行效率也挺好。没有想象当中哈、啊，现在在红旗小学门前是一个很拥挤的情况，没有那样。现在呢，通行起来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1: 来看一下，这是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目前南向北，就是在这个丰禾万家小区西门南向北这条街呢是拥挤加上缓行。还有呢，现在这是在东新路啊，从太和园门前开始一直到建设小学，南北双向这条街目前都是拥挤加缓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中心街。现在呢，中心街在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以及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还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方向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车辆主要是集中在世纪花园附近这儿。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是西向东的方向，红色拥挤，车辆在蓝郡小区周边以及信息技术学校这块呈现的是红色拥挤，再加上断断续续的深红色的严重拥堵，通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那么这个是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呢，车辆其实也还可以，黄色缓行，车辆主要是围绕在客运站周围，通过路口呢大概是需要等待2组左右的信号灯。
1: 来看一下，就是英才学校的赵墨竹同学打卡，他说今天早上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呢就吃了一个菜，西红柿炒鸡蛋。
0: 那这个菜虽然只有一个，可是是一道经典名菜呀。
1: 对，而且这个营养非常丰富。
0: 对
1: 啊，
0: 那蛋白质也有了，
1: 营养丰富，而且
0: 维生素也有了，
1: 而且还很下饭开胃是吧，
0: 这要是拌饭和饭吃、哎呦，这不得吃2碗。
1: 其实我有的时候比方说做菜，说实话图省事儿，但是呢还想在一个菜里吃到更多的营养，就会把不同的食材反正
0: 就烩一锅，
1: 对， 就各种食材。

0: 勺烩也挺好的，但是得避免做出一些黑暗料理啊，就看它能不能往一起搭。
1: 对，
0: 西红柿搭鸡蛋也挺好的，我还听过
1: 鸡蛋就是很百搭呀。
0: 对，而且我还听过一个对于这道菜的一个就是很优雅的名字，
1: 叫什么呢？
0: 叫芙蓉桂花。
1: 哇，
0: 嗯，
1: 果然很浪漫
0: 啊。
1: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啊，现在呢体育场南街东向西的方向这车辆可是挺多的，车辆呢主要是在中心医院的北区这块红色拥挤的线路有点长。另外现在新华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想要通过这个路口的话呢，大概是需要等待三组左右的信号周期，车辆主要是集中在了福郡首府小区门前这儿。那新华路其他的路段其实现在来看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在和汇滨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是没有任何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行。另外现在清华路以往早间呢，此时此刻清华路啊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儿挺忙，车也挺多，但是现在在百度地图大数据反馈过来给我们的信息来看，现在清华路奥林市场门前绿色畅通，各位放心啊。
0: 嗯，还有现在学府路跟建设街的交汇口花园小区门前，现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都是拥挤加缓行。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

0: 888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